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请你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

0: 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1: 没错，
0: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1: 没错，
0: 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要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1: 一波一波。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 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

0: 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
1: 没错。
0: 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的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Jenny 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定不是
1: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0: 没错。
1: 是的。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 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二十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两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两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是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啊，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嗯，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嗯，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啊，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是的，
0: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 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1: 嗯，
0: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
2: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他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
1: 排除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
0: 对。
1: 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把这
0: 是
1: 些
0: 的。
1: 都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
0: 就是说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1: 保
0: 也
1: 险
0: 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1: 没
0: 那
1: 错。
0: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又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
0: 对。
1: 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
0: 对，
1: 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
1: 医
0: 保，
1: 也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
0: 是吗？
1: 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儿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
0: 对，
1: 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1: 就付一次，
0: 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的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六百。
1: 600
0: 所
1: 也
0: 以
1: 合适，
0: 我们真的是给
1: 要
0: 客
1: 算
0: 户
1: 清
0: 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
0: 没
1: 但有
0: 错，
1: 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
0: 是。
1: 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
1: 的。
0: 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
0: 但
1: 错。
0: 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啊、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
1: 好，
0: 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1: 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 Kelly 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2: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w.nz，左滑线 Where It Goes，Tamaki Turuki，Altogether Auckland。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209019020。

0: 九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八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始活动就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Hi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83050。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la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8: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8: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3: Hello, où est-ce que tu vas?
14: Je m'en vais où personne ne me connaît.
13: Chaque fois tu me dis que tu veux partir et tu pars, je me sens délaissée, je me sens toute seule.
14: Si tu me connaissais vraiment, tu me laisserais partir.

0: 斯班道那儿学到，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斯班道那儿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涵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0960002285。
1: 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眨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当你离开的时候，
1: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确实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Auckland。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3: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4: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GS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
2: 是，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童老师这周过得忙碌吗？好不好？然后学校上课的情景稍后呢你也为我们大家来形容形容。
3: 好，这几周非常忙啊。这一周呢我们就是七月份中旬刚刚开学嘛，下学期。那么现在呢八月初，这刚八月初啊，刚刚开学下学期。我们这周呢报名的人就不少，就报明年的了，明年初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挺好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就开始了报名，紧锣密鼓的，我觉得非常好啊。
2: 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有计划的，
3: 对
2: 吧？
3: 对对对。现在报名呢，到明年呢，那么我觉得他，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啊，我想回去一趟。圣诞节呀，元旦呢，我说可以，您现在报好了名，您就可以走了。那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学，您就可以回来了。恐怕您可能在国内过年，恐怕还不行啊。这边要开学了，他说没事儿啊，我这个元旦、阳历年回去就行了。我说那就行了，挺好，那没问题。省得您过完年以后，您也新年过完，您回来再着急报名，现在把名报了，这是最好的时候。
2: 是，提前准备好。
3: 对，
2: 童老师，我们从中国来到新西兰移民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啊。您有没有观察到这边的教育哈？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3: 是。但我发现了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边的学校呢有点呢就是还是按照那个过去啊那种老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刚刚入学，那大一点的年级的呢那个同学呢就会带着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带你认识学校的操场啊，什么那种室内的运动室啊，带他们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大的同学来带小同学，然后小同学呢对高年级同学也很尊重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星期一的时候老师呢都在门口站着，各班门口站着等着学生进来，然后把学生领进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2: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大学生哈，带着小学生哈，年龄小一点的。我也想到哈，就是经常也观察到，就是在学校的门口，你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大班的孩子，
3: 对
2: 啊，在那儿做那个过马路怎么样
3: 啊，
2: 车先停下来啊，这杆儿要落下来啊，再说指令说可以穿过马路，然后再过。
3: 对，
2: 这会儿时候呢也都有一个老师
3: 在
2: 那边来啊陪着。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大班的孩子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啊。
3: 对对。就是年龄的长大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帮助，我觉得特别好。大的学生带小的，小的长大了再带小的，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呢，就有的学校就是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哈，每周一 他们那个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
2: 嗯，
3: 迎接学生来。那些小朋友全都说，哎，校长好，都是说这个啊 ,principal, 哎，都那样叫，还鞠躬，我觉得特别好，哎，就从小哈，就让小孩子就成长过程中就懂得尊重人呐，啊，啊，那个对比他年长的不管是同学呀，老师啊，都要很有礼貌，我觉得特别好。
2: 嗯，您说到的是学生呢对老师要有礼貌。
3: 嗯，
2: 但是我自己也观察到，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从我们中国来到了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都适应了。
3: 对，
2: 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改变，就
3: 是
2: 方式方法哈，跟孩子讲话的方式啊，
3: 对，
2: 还有自己原来的性格，是不是，
3: 嗯嗯，
2: 您觉得是不是有很多都有变化的，
3: 对
2: 吧，
3: 因为就说小孩子顽皮呀，或者不听话呀，
2: 嗯，
3: 或者是跟家长顶嘴呀，这都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每个孩子都经历的，不是说就你家一个孩子这样，每个孩子都经历的。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可以呢容忍他啊，犟嘴呀，啊，顶嘴呀，啊。那有些家长他不容忍，他不容忍呢，他就会跟孩子老嚷老嚷，哎呀，嚷嚷嚷嚷。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嚷嚷有效果吗？可能刚开始有效果，那以后你嚷嚷就嚷嚷，孩子都皮了，他还会有效果吗？所以我觉得，嗯，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说，我说别嚷嚷，你嚷嚷他就真听了吗？他不是还不理你，跟着嚷嚷好半天，你还不如呢换一种方式啊，
2: 是
3: 啊，换一种方式去引导他啊，哎，跟他玩啊，或者怎么样。他是小孩子，有脾气，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了什么，允许，因为大人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等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再来找他，跟他讲，不要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跟他硬碰硬，嚷嚷叫唤，那他可能也会跟你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哎，换一种方式来引导，就是自我反省，看看我这个方式行不行，好不好，不好，那我换一种方式啊。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自己看看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好不好啊。如果你自己不反省的话，你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老是看自己的优点，拿自己优点去跟别人的不足比。真的很多人，哎，我还那什么呢，我还会这个呢，他还不会呢，是不是能碰到这样的？他不说人家那个下棋得了冠军啊，那我这个还行呢，他还不会呢，那我还会做饭呢。哎，经常有人这样的，比如说小朋友的点点进步，点点滴滴，那个有一点进步哈，他看不见啊，那我这个还比他好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拿你的优势跟人家弱势比，那你怎么看不到别人的优势呢？你的不足，我想，哎呀，这地方我不足，下次我努力，我追上他，这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正我是这么想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很多，我就看家长嚷嚷嚷，哎呦，你从他们家门口一过，你就听他们家那嗷嗷嚷嚷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换一种方法吧，你嚷嚷真有作用吗？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2: 嗯，这个方式方法教育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3: 嗯，
2: 刚才童老师也为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呀，或者是家里的金钱关系呀，今天的

0: 平安、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嗯，是。你看很多洋人吧，你看一个妈妈啊，推着三个小孩子，就是有走着的，有推着的，什么，有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但是呢，你看那个妈妈对孩子都和颜悦色的，都不是。你也不能说他24小时都是和颜悦色，但最起码他跟孩子还是小声说话啊，这个那个，你看他哭，他们呢也不说什么，直接抱起来孩子就走，就比如说孩子哇哇哇哭，咱也经常在街上看着超市里看到，他们抱起孩子就出去，就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让孩子让哇哇哇玩命的哭。他就会抱出去，抱到车里去跟他讲啊，慢慢慢慢说啊什么的。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看到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洋人孩子，哎呦可乖了。但是呢，我不能说我不相信那孩子他不会调皮，不会淘气，都会。但是呢，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抱过来以后跟孩子说，哎，小声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这个怎么怎么样，哎，那孩子马上就好了。人也没那嗷嗷嗷嚷嚷嚷嚷，完了以后又喊又叫的，那孩子也是又哭又闹的，不能这样。
0: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哈，再加上我们是，因为确实是东西方哈，我们要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哎，当地的好的，我们自己要。
1: 学习，
0: 对对
1: 对
0: 对啊，
1: 把我们原居地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0: 是
1: 那么那些糟粕的东西去其糟粕嘛，就把不好的东西咱们都把它忽略去掉，把好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这叫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0: 对的对的。童老师，咱们前几集节目当中哈，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骗子哈，
1: 对，
0: 这个防骗啊，防诈。但是最近确实是
1: 特别多，
0: 他就是说这个骗子就各种的方式哈，
1: 对，
0: 还变化蛮大的。
1: 对，最近我接的电话还是家庭医生呢，他告我是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啊，你有一笔钱挂号费没有付啊，你的药费没有付。我说我们这什么药费没有付啊？挂号费没有付，不可能啊。所以呢，一听这就是诈骗的。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我经常就是接大使馆的啊，还有你有 parcel。啊，说你的 parcel 来了，你怎么样？你
0: 全是快递来了，
1: 都是快递啊。最近呢还有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说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好，等一会儿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这有一电话进来，待会儿再一打电话啊，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那个我们谈一个生意，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有尾款没付给我呢，你要付我尾款，这都哪和哪儿啊？我说的。真的，就这种最近这种诈骗电话接了不少。
0: 所以童老师和我呢，在此呢再次跟大家多讲讲，一定要小心啊！
1: 对
0: 这些骗子，
1: 对对对，这些骗术是越来越高超，所以呢就防不胜防。就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学生说哈，说你在是来电话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你马上接；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是。不认识，你等一两分钟再接，你让他想一想，你接听以后不说话，他着急他说话，那么你一听这是诈骗电话，那么你就挂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是找你有事儿的，你再接，这倒是也是个方式。
0: 哎，这个方法好。
1: 哎，
0: 说
1: 你
0: 先听他说，
1: 哎，先听他说，你不要着急，你一接电话，你别就喂谁呀？不用先这样，摁了以后先不说话。他里边就着急，哎，就要跟你说这说那个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听一下再说话呢。
0: 一听是感觉不对
1: 啊，你就挂
0: 了。是生人，又不是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找你哈，那就不要跟他纠缠。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0: 还有呢，现在目前呢还是冬天哈，还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过马路要小心。
1: 是是是，最近这几天好像很冷啊，最近这几天好像是咱们今年冬天最冷的几天啊。
0: 对，八月。

0: 啊，还是，冬天这个还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冷啊。
1: 是，
0: 一
1: 好
0: 般的
1: 像
0: 到9月以后，慢慢的就会
1: 对
0: 好一点
1: 对
0: 了
1: 对
0: 哈。
1: 对，每年都是6、7月份冷，今年好像晚冬了，今年好8月才冷。
0: 晚一点了哈啊，所以大家也要冬季了，注意保暖哈，吃点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哈，注意把身体这个养的这个健健康康的
1: 是非常好。
0: 啊。那童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一会
1: 好，
0: 儿我们再回来？
1: 好，一会儿见。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很热闹，童老师呢？也是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建议哈，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呢，是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那童老师，我们继续聊，因为您说了，最近呢，学校招生呢，每周都有新的学生来报名哈。那您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学校最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情景和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呀？跟大家讲讲。
1: 这周还挺不错啊。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的学习气氛也特别高涨，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有分两波，一波呢是拿学生津贴的。啊，一波呢是不拿学生津贴的，那么不拿学生津贴的呢，大家就是免费来学习英文，学口语，主要是我为了让大家张得开嘴，一定要张嘴，语言嘛，你不说的话，它就不叫语言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语班呢特别好，而且特别热闹。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张嘴。我教一些，之前我也跟书里说过哈，教一些短语短句啊，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现在呢，教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呢，一个呢是让大家呢就进入到这个我就想让大家呢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张嘴，我不管我说多说少，我呢一定要讲清楚，还一个呢讲得准确。那么你张嘴，那从这个一段一段的小诗小文里面呢，你能获得一点乐趣。就这些小诗小文呢，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的一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情诗，还有这种诗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小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就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学啊。今天呢，我就讲，就说，哎，这个小诗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数学题里头，它是一种难解的题。那么，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战争，爱是战争。那在化学里面呢，爱是一种反应。那么，在我心里呢，爱就是你。然后，哦呦，大家这小文儿，我说大家都得要说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因为呢，你记得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爱，那个爱，不管是爱你的家庭，还是爱你的子女，还是爱你的父母，它都是爱。所以呢，就是说，把这个爱要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你就要把这首诗读得特别美，特别好。今天就给我一 shock。就为什么就真的大家真的读得特别好，
0: 可努力哈、
1: 可努力了，哎，然后就把最后一句哈啊，就是你在我心里，是吧？就是说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哎呦，就那个我心里只有你，那个大家伙说都给说出来啊，都把你的心里那个一份爱要把它代表出来。表情都得有，哇！今天说的特别好，我说今天大家说的特别好，给大家点个赞啊！今天咱们这段文就过去了，哎呦，大家特高兴，鼓掌，哎呦，真好，终于过去了。所以经常我们有这个情景，昨天呢就是两个人对话，A B A B 情景就是什么呢？我去上餐厅，我点这个水，你是要 tap water 还是 still water 还是 sparkling water 啊？ tap water free， still water 呢不 free。 什么叫 still water？ 就是瓶装水或者是罐装水。 sparkling water 呢，就咱们说的泡气泡水、苏打水。那就是这女的说，那我就要 still water。 后来这个她旁边这个先生跟她说， still water 可是不 free 的，她就说 water 能有多少钱呢？好，等到账单一来，14块，她不干了，14块，就这个惊讶得不得了。那么说，那你哎，付完后来这说，这一瓶水不够喝呀？那人就问他，是不是还要一个 another bottle？ 他马上说 tap， definite tap， 我要 tap water， 我不能再要 bottle 了。就这个，哎，马上制止人家 tap。哎，这个我就让大家练这个啊，两个人情景对话，这是一种情景嘛？哎，也还可以，没有我心目中觉得那么好，没有，但是我回家让大家回家练，这就是咱们的作业。下周来那可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大家一定把那个进入到情景里面去，所以大家都挺好的，特别的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作业。
0: 能看出来哈，这个学校的这个情景，上课的情景，非常的轻松，
1: 对，特别好，就是两个人一对一，你是 A， 我是 B， 那么下一次就是我是 A， 你是 B， 两个人调换，不能说你老是 A， 我老是 B， 我老是 A， 你老是 B， 不行，就是大家换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学生特别高兴，可高兴。
0: 学英文呢，就是要，在大家在一起哈，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越学越有劲儿，
1: 对，热热闹闹的，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种的特别好，而且呢，谁要没说对，要说的不对哈，大家都帮我监督。哎，他没说，老师他还没张嘴呢，他还没说呢，老师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很好玩，特别逗。每个人都当裁判可好了。特别好。
0: 您还是为我们大家哈，尤其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到过您的学校去看过呢哈。
1: 是是。
0: 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听到童老师这么讲的这个上课的这有趣的这种的情景哈，多么愉快的课室啊。
1: 真的非常好。对。
0: 那童老师是不是多为我们讲一讲您三个学校的这个目前都有什么课程啊，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西区呢现在是 level 3， 那么下学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下学期我们也有比较低的课程了，有什么 foundation 啊， level 1啊什么的，主要是靠看报名的人数。那么中区和东区 Pineal 这个学校呢，那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是最棒的，也是人数最多的。那它是各个 level 都有啊，全都有，非常全。那南区这个学校呢，我们呢那边呢主要是就是咱们政府给我们送来的一些就是问题少年。我们那边专门都带的这些孩子，就是很多中学啊，他们不愿意要的，有霸凌的啦，有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毛病的啦，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学校不收的，那么就都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南区那边学校主要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西区和中区的就任务比较艰巨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来学上学了那么您首选就是我们 Target 啊，我们也 Target 也欢迎您随时到来，欢迎大家，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啊。
0: 对，再次提醒呢 ，Target 语言学院呢，英文呢是免费的，
1: 对，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还呢65岁以下啊，您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那么您还可以呢领到学生津贴，
0: 是学校帮您呢
1: 帮您申请，对，
0: 学生津贴，
1: 对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那就请您选择我们 Target Education。
0: 是轻松学习，愉
1: 快
0: 生
1: 活，对
0: 啊，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1: 对对对。
0: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讲一下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1: 好，我的电话是 021-386-168，021-386-168。
0: 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1: 谢谢书丽，谢谢听众朋友。
0: 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Tag 的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彤老师的电话呢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文呢就请您找童老师。依颂按摩椅有好消息了，依颂按摩椅庆祝九周年最低打四折大优惠活动开始了。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家里又硬又没效果的旧的这个按摩椅，马上以旧换新科技一送音波按摩椅，立即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肌肉、筋骨呢，还与这个细胞啊，真正为你呢改善健康了。超舒适、超好效果，就选一送音波按摩椅。欢迎您到Highland Park 总店体验选购，电话是095329777 095329777。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我们赞助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3: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吸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啊？
8: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10: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实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来哦，世界就要赛快。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Sim.

0: 口令，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春风第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ry's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青年保修，合理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惯，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累，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啊，
1: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0: 现在早上六点、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2013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Thank you.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撑。

sure.

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就是我的风险，不止一个光点。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你这几天的态度不及格，你对我有多好多好。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akland。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十章，复仇三。到了宋朝啊，在和西夏与辽的

0: 战斗中，由于步兵长期打不过骑兵，那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一拍脑门，想出了以几千名步兵组成大方阵的方法，还取了个学名叫什么以步制骑。那上阵交锋的结果是打也打不了，跑也跑不掉。直到天才将领岳飞的出现，并且组建了专业骑兵岳家军之后，中原政权这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抵御住了金国骑兵的攻击。到了元朝，以骑兵起家的蒙古军把骑兵战术啊发挥到了极致，并依仗这个战术横扫天下。他们骄傲地认为，只要自己有马，就不用担心统治被推翻。然而，就在蒙古骑兵威风凛凛地在官道上呼啸而过，两边的男人百姓只能俯首躲避的时候，那些低垂下的头所思考的并不只是往哪里躲避，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坚信一定有办法打败这些骑兵，一定有办法的。其实方法很简单，只是实行起来很困难。纵观历史上强盛的中原王朝啊，都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而这时候的明朝也是一样。徐达和常遇春都是非常厉害的骑兵将领，他们对骑兵是调配自如，选择突破方向准确，对骑兵的使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在被元朝统治的90多年里，中原人不断向他们的敌人蒙古骑兵学习着使用骑兵以及战胜骑兵的战术。在漫长的积累和等待之后，拿起武器反抗的人们终于走到了幕前，和他们的骑兵老师蒙古军队决战，而徐达和常遇春正是这里边最优秀的代表。现在他们正面对着蒙古军队最勇猛的将领王保保。洪武元年12月1日，徐达率领明军骑兵抵达了太原城下，与回师救援的王保保军对峙在太原城外。但由于兵力不如王保保的多，徐达呢始终没有发动进攻。王保保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自己及时赶到了，徐达跑来偷袭太原的目的没有得逞，但他居然不打也不撤，实在是理解不了。于是呢，王保保也不敢动弹。12月4日，常遇春经过了3天的观察和思考，对徐达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军步兵没到啊，如果只用现在这些骑兵和敌人对攻，只会增加自己的伤亡，不如选择深夜偷袭敌营。原文是，我骑兵虽急，不足畏至，骤战必多杀伤，夜截之可得志。这个意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常遇春实在是一代名将，他眼光独到，判断准确，而似乎是天助徐达。就在这个时候，太原的守将霍比马派使者来投降，并且表示呢愿意充当内应。那这霍比马呀应该算是个猛奸。一切都预备好了，马已喂好，刀已磨亮，只等晚上动手了。当天晚上王保保没睡觉，这算他运气好。这是个爱学习的人，此刻呢正坐在军营里边秉烛夜读兵书。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外面喊声大作，他心知不妙，当机立断，毅然决定逃跑。逃跑的时候呢很狼狈，光着一只脚跑出大营，匆忙骑上一匹马飞奔出营。您要问 那十万大军咋办呢？
1: 哎，这我连鞋都不要了，还要军队干啥呀？
0: 可见名将他就是名将，懂得权衡利弊。毕竟自个儿的命最重要嘛，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可那十万大军没有了主帅，就像没头的苍蝇，四万人被歼灭，其他的全部逃散。王保保呢，在卫队的保护下，一口气逃出了上百里。可是常遇春并没有放过他。常遇春深知除恶务尽的道理，连夜出击。王保保是叫苦不迭呀，边逃边打。等他逃往大同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了18名侍卫，而常遇春一口气追击到了新州，这才撤回去。这是一场真正的歼灭战，也是中原骑兵对蒙古骑兵的第一次大胜。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道。在攻克山西之后，徐达带着军队继续进攻陕西。这时候陕西呢，是由地主武装李思齐和张良弼等人镇守着。在中国历史上啊，由于地形的问题，大凡从山西进攻陕西，那都是极为艰苦的，很难打下来。从最初的秦国据守函谷关，据六国，到后来的日本人侵略中国，拼了老命，却始终没有办法踏入陕西一步。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李思齐身经百战，但他并不想打仗。他对元朝啊，很难说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他之所以组织军队对抗起义军，说到底呢，不过就是怕那些泥腿子抢了自个儿的粮食。所以呢，当徐达军进攻的时候啊，他是一退再退，一直退到了临洮啊，感觉这个戏也演够了，哎，对元朝有交代了，于是就投降了。而张良弼和他弟弟张良臣，那可谓是不识时务啊，先投降后叛变，坚守庆阳，后被徐达给讨平了，终究没掀起什么大风浪。至此，陕西和山西平定，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落在了明军手里，这为后来跟元的决战做好了准备。新王朝对旧王朝都有赶尽杀绝的习惯，就比如当年南宋的残余部队逃到了崖山，也就是今天广东新会，元朝军队还不放过他们，硬是把他们赶到了海上全部消灭。事易时移，现在轮到朱元璋了。元顺帝不喜欢荒凉的上都，他想要回到大都，可朱元璋却连上都都不想让他待着了。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的六月，常遇春出兵开始了北伐。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征。与他一同出征的是李文忠，两个人呢，带着8万步兵、1万骑兵，开始了这次远征。在常遇春那种特有的突袭攻击方式之下，元军是不堪一击。北伐军先攻锦州，击败了元将姜文清，后攻全宁，击败元丞相野宿，军队丝毫不停进攻大兴州，击败了元军，并擒获元朝丞相拖火赤。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元朝精心设置、号称可以防守20年的抵御防线，在常遇春面前就跟豆腐一样。这位明朝第一先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战中，充分显现了锐不可当的威力。他带领骑兵一路马不停蹄逼近上都。元顺帝这时候正在上都待着呢，
1: 听说明军打来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逃跑。他带着老婆孩子是连夜跑了，一直逃到了应昌，就是今天内蒙古达莱纳尔湖。这时候元顺帝啊，狼狈不堪。在他逃跑的途中，他应该可以充分体会到100年前宋朝君主的心情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啊，这可不是他最后一次搬家。常遇春一向是穷追猛打的，他追击几十里，杀掉了宗王庆生和平章鼎珠，还俘虏了上万的蒙古兵。当然了，在打仗的时候，常遇春也没少拿东西，他把元顺帝的家当啊，3000匹马、50000头牛全给带了回来。这一仗是毫无悬念，也没什么激烈的战斗。这倒不是因为元军软弱，而是由于常遇春太快了。他就像一个高明的剑客，手持利剑，在对手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直插对手心脏。这样的对手太可怕了。常遇春胜利班师，经过柳河川时暴病而死，年40。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常遇春的一生啊，从太平之战自告奋勇到北出沙漠所向无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真正的军事天才，是真正的第一先锋。他的生命就像那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光耀照人。在常遇春北伐的同时，徐达也在关中奋战。他派遣部将张温前去攻甘肃。张温呐，是个相当厉害的人。他进展顺利，很快攻下了兰州等地。而就在徐达节节胜利的时候，危险也正在向他靠近。王保保在败退回太原之后啊，并没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他在干嘛呢？他在观察徐达的动向。在经过前两次的交锋之后，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对手有多可怕。如果没有好的机会，他是绝对不会出击的。正所谓高手过招，最忌心浮气躁。王保保的直觉告诉他，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待。当他发现张温孤军深入攻取兰州之后，一直躲在家里睡大觉的王保保敏锐地感觉到机会到了。他立刻动员了10余万大军，兵分两路，先以步骑数万围攻兰州。但兰州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这只是一个诱饵。他把主力隐藏起来，驻兵10万在地形险要的定西。这一招在兵法上叫围点打援。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兰州对明军太重要了，他们一定会派兵来救的。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于上钩。他的判断没错，很快第一条鱼就来了。在得知兰州被围之后，名将余光率部前来救援。当他到达兰州附近的时候，发现自己陷入了元军的包围。在奋战之后全军覆没，余光战死。王保保终于取得了这次计划中的第一个胜利。但有一件事情啊，他没有想到，那就是兰州守将张温的能力。当数万大军把兰州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守将张温毫不慌张。他分析了敌情之后，正确地做出了主动出击的判断。
0: 他亲自率领3000人突袭城外的数万敌军，居然打败了援军，使援军后撤几十里，这为后来的定西之战争取了时间。当然，除了这件事情让王保保感到意外，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仍然采用这种方式，等待着第二条鱼的上钩。第二条鱼啊，确实来了，不过呢，却是一条鲨鱼。王保保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正月初三，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他看透了王保保的企图，制定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计划。计划是这样的，首先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玉呢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率军出征。当时啊，元顺帝正在应昌，而朱元璋啊，他是一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他准备让元顺帝啊再搬得远一点，如果能够赶去西伯利亚那当然最好，就算不行也不能让这小子过舒服了。他命令不要再救援兰州，而是让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直接攻击定西，与王保保决战。另外一路呢，让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入沙漠攻击应昌，去帮元顺帝搬个家。他还命令大将金朝兴、汪兴祖分别进攻山西、河北北部的援军，以吸引援军的注意力，策应主力作战。这个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而王保保呢，确实也没有看穿朱元璋的计策，他仍然在定西守株待兔。可惜呀，他的对手是朱元璋和徐达，不是兔子。洪武三年二月，四路大军同时出发，一时之间是乱成了一片。25日，王保保得到消息，金朝兴攻克东胜州。3月23日，他又得知汪兴祖攻克朔州，而李文忠呢已经出了居庸关。正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真正的敌人已经靠近了。3月29日，徐达率军进抵定西。王保保这时候已经是退无可退，只能决一死战。定西的沈儿峪即将成为决战的战场。这一次啊，徐达带了近40万人进攻王保保。为了能够达到袭击的效果，他亲自率领10万军队连夜奔袭定西。援军呢，已经是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坠入了云里雾里。怎么回事呢？徐达的这10万军队到达之后啊，并没有做出任何要打仗的表示。相反呢，他的军队第一个行动是去找木头，修房子和营寨。这让援军大惑不解呀，啥意思？难道他们打算在这儿常住？统帅王保保却明白徐达的用意，他不住地感叹，徐达真是个深通兵法的人啊。王保保守住定西沈儿峪的目的就是为了诱敌攻坚并伺机反攻，但徐达不上他的当，先扎稳阵脚再慢慢地对付他。这个人实在是不容易对付。更让王保保郁闷的是啥呢？明军是3月29日到达的，但不急于出战，只是派出小股部队来试探，这让援军烦恼不已。而到了4月5日， 情况出现了恶化。从4月5日开始，徐达呢把士兵分成了三班倒，他不断地派士兵到王宝宝的兵营去放火袭击。如果不搞这些呢，他们也不闲着，就在援军的营帐前边是敲锣打鼓，还有吊嗓子的，很有点要开场唱戏的苗头。援军是又累又饿，没法休息，逼急了想要进攻，但是对方营垒坚固，只能是看着干着急。王宝宝再也坐不住了，他明白这样下去军队不被打垮也被他闹腾垮了，他不得不出击了。6日，王宝宝通过当地人的指引找到了一条小路，可以抄明军的侧翼。他派了1000精兵对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明军是万没想到援军会突然出现呢，阵势大乱，左军大将惊慌失措，脱离了指挥位置，这让援军得以攻入内营。眼看着明军就要大乱，这个时候呢，徐达在中军帐内听到外边乱了，他没像王宝宝那样惊慌失措，而是静听动静，并依靠他的军事直觉判断出这不过是小股部队的偷袭。于是他骑马赶往侧翼，亲自持剑督战。明军们看到他的身影啊，顿时士气大振，将援军击溃。你看啊，在危急时刻能判断出敌情，并且能够及时应对，这是一个将领最重要的素质。援军溃败之后呢，王宝宝以为明军会收敛一点，没想到他前脚刚收兵回营，这后脚明军又开始搭台唱戏了。哎呦，这下王宝宝也没辙了，他晚上也睡不着啊，只能苦笑着看着对面明军的尽情表演。其实呢，他也烦恼不了多久了，因为明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即将采取行动。就在援军啊被吵得不得安宁又无计可施的时候，在4月7日的夜里，明军突然停止了以往的喧嚣，不闹了，也不唱戏了。援军大喜，还赶紧抓紧时间休息。虽然他们心里头也知道明军的这次安静可并不寻常，但没辙呀，这么长时间不能睡觉，这种痛苦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个个倒头就睡。在援军开始休息的同时，等待了多时的徐达正在检阅他的士兵。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晚，他十分清楚，今晚是最好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王宝宝占了有利的地形，而且呢有10万之众。再看自己，远道而来，粮草根本无法长期维持，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地击败对方，那么最后的失败者就是自己。为了取得胜利，他做了一个决定。最大程度发挥士兵的战斗力是将领的责任。一般来说呢，将领是利用自己的谋略和军事调度来达到这个目的的。然而当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没办法再发挥作用的时候啊，将领们就只剩下最后一招，那就是亲自上阵。徐达在出征前将他的部队放在了前列，以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看到他的帅旗。无论士兵在什么地方奋战，只要看到这面旗帜，他们就有勇气战斗下去。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各位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我们依旧是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国际之上的最新动向。美国、加拿大彻底的掀桌翻脸了，卡尼说这美国就是在对加拿大开战，
1: 是
0: 那加拿大的反扑看似非常的猛烈，还有没有调和的可能呢？这一切又是因何而起呢？我们赶紧来看一看，梳理一下。在21号啊，美国时间午夜的时间啊，50%关税的措施呢是即将到期的这个前夕，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也表示，加拿大拒绝最终敲定双方之间的贸易协议，卡尼谈烦了啊。卡尼随即也是发表声明，指责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卦。美国对于包括葡萄酒、家具、乳制品等总价值大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随后正式生效。
1: 是
0: 这些商品也是占到了加拿大对于美国出口总额的5.5%。
1: 是的，那么也就是特朗普啊，现在正式又挥起了他的关税大棒。那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也是在22号去表示啊，说将对美国这个新关税的措施啊，要采取对等的措施。他在记者会上也是进一步宣布，说将会在9月8号起呢，对于美国商品啊，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涉及品项啊，是包含了美国的钢铁啊、乳制品、家用电器、农业设备、纸浆和纸张、电子产品等等。那加拿大方面的政府呢，也是将会在近日内啊公布一些报复性措施的细节。
0: 你来我往，这特朗普怎能甘于人后？川普又说话了。在23号的时候啊，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之上发文说，加拿大想要成为享受一个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又不愿意成为真正的一个州。这意思就是你要先从了我，我才能在关税方面继续为你放心。
1: 没错。
0: 同时他也批评说，多年来他们对我们美大的农民征收高额关税，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又不想成为我美国的51个州，你同时又尽享好处。而经过数周的谈判，美加终于还是迎来了最终的破裂时刻啊。
1: 没错。
0: 卡尼呢在周五的晚间是决定结束谈判，谈不下去了。就在白宫最后通牒到期之前，避免加拿大被迫接受糟糕的协议。卡尼大家都知道他是前央行的行长啊，对于经济其实还是蛮有自己的一套心得的。他强调说，加拿大不能接受美国的提议，也不会满足美国的要求。他补充说道，他们想要的太多，而能给的太少。
1: 没错。那马卡尼呢也是在这个渥太华宣称啊，说显而易见呢，美国人正在对加拿大要发起新的攻击，而且这是一场攻击，一场战争。那卡尼还说明了双方的谈判的卡关呢，主要都是围绕在汽车的产业。那美国现在对于重型的这种卡车的征收的关税呢，也是导致现在协议破裂的主因。那谈判期间啊，美国也曾提出加拿大的汽车关税呢要从25%降至15%的一个方案。不过卡尼也表示啊，美方是在最后一刻又表示说，关税减免呢只适用于轻型的车辆，不包含中型以及中型的卡车。
0: 所以卡尼说美国变了，我倒觉得是挺一语双关的，最后关头你的谈判条件都变了，这是确实没法谈得下去。还有一个就是在原来美加的关系之中啊，美国现在的态度特别是对于盟友之间是变化了。那卡尼也是说，他说我们无法控制这一场来自于华盛顿的风暴。加拿大政府啊一直要求降低钢铁等受冲击严重的产业的关税，并且呢曾经示好要求各省政府停止啊抵制美国葡萄酒和烈酒，这是华盛顿方面的主要要求。然而这些努力到最后呢都是无济于事的。好，那我们来看在加拿大出奇的团结了啊。在加拿大几乎整个政界都支持政府终止谈判的决定。说实话，作为一个手上有选票的选民，我们在常常看很多政治的时候是不愿意遇到一个一味妥协的政府的。
1: 没错，
0: 如果真的是谈不拢，已经被别人按在地上摩擦，就雄起一把啊！只要能坚持下去，似乎对方也就其实就是进入到一个胆小鬼时刻了。
1: 是的，所以其实民众呢也是对于如果自身政府的软弱呢是很难以接受的嘛。
0: 没错，
1: 所以现在我就看到啊，加拿大这个不列颠的哥伦比亚省的省长他叫埃比啊，他就直接 宣称说，加拿大方面的礼貌呢是不应该被误解为软弱的，我们将始终去捍卫自身的权益。
0: 嗯，是，这一次加拿大站起来了，能坚持多久呢？帅几个回合，我们拭目以待哈。卡尼呢是炮轰美国的决定是巨大的变化。福特汽车在加拿大新工厂生产的 F350、F450、F550的卡车，以及通用汽车生产的啊 Silverado 皮卡，将会没有办法获得免税的这样的优惠了。
1: 嗯，
0: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加拿大方面一直到谈判的后期才被知道这些卡车啊是被排除在关税减免之外的。那如果那为什么这卡车这么重要哈？如果卡车未得到减免的话，福特对于安大略省工厂$50亿的投资其实会面临着很大的质疑的。
1: 是，
0: 通用汽车呢也在安大略省生产 Silverado 的这个皮卡的工厂也在面临着经营下去的困境。除了卡车的关税问题，卡尼还表示，加拿大美国双方在加拿大汽车零件以及汽车金属关税的问题之上也是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1: 就是汽车整体的供应链的感觉。
0: 没错，那么根据目前美国232条款对于加拿大汽车征收25%的关税规范，当中美国的零件是能得到关税的豁免的。那加拿大也希望豁免的范围你必须要扩大到加拿大的零部件。
1: 没错，
0: 但是美国说那能一样吗？
1: 而且就是在这种谈判的这种即将要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就是说啊，你这个中型和重型不包括在内，只有轻型卡车，所以呢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像极限，这种谈判的极限施压。那其实目前啊，除了这个卡车的关税问题之外呢，业界人士也表示啊，如果美国对于加拿大汽车的关税啊是从25%降至15%，但是只有美国的零件可以豁免关税的话，那加拿大汽车的平均有效的这个关税的税率呢也将降至7.5%。这样的税率其实对于确保加拿大方面的车这种产业啊的永续的发展来说依然是很高的。如果加拿大方面的零件能够得到豁免的话呢，平均税率呢可能降至5%左右。
0: 是，整体来说就是对于盟友啊，特朗普从来都是毫不吝惜自己的压迫之力。
1: 嗯，
0: 你别看这种霸道这种威胁对于中东对于伊朗不一定奏效，但是往往对于盟友都是非常有效的啊。
1: 是，
0: 这一次卡尼算是在所有盟友之中第一个拍桌了掀桌了忍不了了的。
1: 嗯，
0: 我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还是那句话，帅过几秒不知道。我们未来去看一看加拿大之间这个之前的反复也有很多，什么各种的说出了不满，但实际上实际的行动你依旧还是没有办法去颠覆曾经对于美国的一个追随。
1: 没错，
0: 真的要来看一看啊。
1: 而美国方面这边的感觉呢就很像是我对敌人唯唯诺诺，但我对我的队友重拳出击。
0: 这特朗普他是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吃软怕硬的人。
1: 嗯，是
0: 啊。那所以在对于盟友大部分的话都不敢去挑战那个极限。
1: 嗯，
0: 中东我们看了好几遭，对吧？你会说怎么又塔扣了，很多东西又变化了，包括中美之间的一些博弈。
1: 嗯，
0: 美国不是不会审时度势，也不是不会啊，这个怎么说，这个可柔可刚。
1: 嗯，
0: 那只是看面对谁的问题了。
1: 确实。
0: 啊，对，面对的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如果这次真的能强到底，说不定能够找到机会。如果加拿大这一次成了，对于美国很多的盟友其实也算是一个失利了。
1: 确实。
0: 啊，但是可能性我们大幅的预判啊非常非常的小。
1: 嗯，的确。那目前啊，因为这个不是要搞出这个关税的方面的这种大棒嘛，那这个关税呢恐怕会加就是重创啊这个加拿大方面的葡萄酒的产业的出口。那卡尼呢现在是直接表示不会接受美方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
0: 嗯，没错。那我们看到现在加拿大70%的出口都是依赖于美国的。卡尼啊依旧也是宣布对于美国实施报复性的措施，但是在我看来也无非就是我不能怂，我既然都已经到背后，我非常的愤怒，我要继续顶着劲儿。但是你还是留了充足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和美国再来细微协调的。
1: 嗯
0: 啊，只能说这个阶段是崩了，但是真的从此就腰杆子直起来了吗？
1: 嗯，还是留了个窗口。
0: 我觉得还是很难的啊。
1: 是。
0: 那卡尼也是表示将会建立新的贸易军事的联盟，你看连军事方面都是怎么着，以后不再依附于美国的大宝搓伞了。
1: 嗯，
0: 他说我们不会接受美国的要求的啊。
1: 是，
0: 卡尼试图通过宣布在必要时实施增加支持去安抚企业，那这些措施的细节也会在这一周里边 会得到详细的公布。
1: 而且卡尼自他2025年3月份上任以来啊，他也一直致力于通过像在亚洲和欧洲啊寻求一些新的贸易伙伴，来降低啊加拿大现在对于美国的依赖。那他还启动了一系列的这种重大项目，比如说尤其是希望啊修建一条连接这个阿尔伯塔省油田和这个太平洋沿岸的一个新的输油管道，以便啊可以将加拿大的石油啊直接输送到亚洲。那他还表示啊，他说我们现在其实比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时啊更加强大，目前加拿大呢也更加团结坚定，而且雄心勃勃。
0: 是有朋友说啊，墨西哥想成为美国的51州，特朗普反而修了墙，加拿大不从，特朗普还要软磨硬泡。所以这一次加拿大真的，你看上去是美加之间的事情，但这是一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支啊。美国的盟友到底能反叛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够独立起来，独立思考，独自求生，或者独自去发展，都会在卡尼的身上，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试水。所以大家也可以先来预判一下，你认为加拿大真的能够从此硬刚到底吗？啊，咱们不是说看不起谁，只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1: 是，
0: 有朋友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盟友给美国养废了，现在是收割盟友的时刻，大戏即将开始，我们拭目以待。
1: 是，
0: 我们再接下来也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啊，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啊，似乎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大消息的发生。根据美国当地时间22号的信息，3名美国官员就表示，在21号晚间啊，有大约40艘的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南侧的航道，向外呢出运了原油大约1600万桶。
1: 是，那在当地时间的8月21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抵达了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为上个月啊这个当时暴毙的这个格林厄姆的这位参议员的妹妹啊进行助选。那特朗普呢是在演讲时候重申啊，要必须阻止伊朗呢发展核武器。他还称啊，伊朗非常渴望去达成对应的协议，但他不知道啊自己是否真想去达成这个协议，因为在他看来啊，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是美国的领土，而且呢他一直在强调就是美国的领土。
0: 你太厉害了，对不对？我们在2026年见证最大的历史，就是美国版图的最大化的扩大啊。
1: 没错。
0: 好，根据美国方面的报道，2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是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这个通道未来可以确保每一天都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嗯，那现在美东时间的8月21号下午的时候啊，这个特朗普呢也是在马里兰州的这个美国军的联合基地啊，是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时候对媒体表示的。他说伊朗呢是还没准备好去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的。那他也是在被问及啊，关于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否意味着美军呢在该地区的军事选项已经受限的提问时，做出上述这个表态的。他就表示啊，说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啊已经受限，美国呢只是在观察，哎，观察事态的发展，让我想起那个表情包叫暗中观察。但他再次
0: 一堵墙。
1: 对，
0: 是的。
1: 那他再次还强调啊，他说美国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啊是拥有绝对意义上的控制权的，并且称啊其管控范围呢还将进一步延伸至陆上的区域。
0: 昨天我也看到了伊朗方面佩泽西安站出来表示，我们不是委内瑞拉。特朗普说伊朗很想达成协议的，在我看来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内容，这都有点前后矛盾了。反正就是伊朗特别求着美国谈，美国现在老神在在，正在等伊朗方面自己做出变化。伊朗主要的问题就是自己的意见不统一，管你那个，伊朗想没想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我美国的了。
1: 没错，
0: 简单的总结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啊，伊朗方面的一些动作。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在8月22号视察了一处地下的国防工业生产基地。那么阿卜杜拉希表示，过去的一年，伊朗的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之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的专业人士的努力之下，伊朗要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好的装备，并且产量还要比以前大幅的提升。
1: 是的，那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说，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呢，他也是接受了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说在过去一年里呢，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是翻了一番的。那么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啊，说在去年6月份与美以持续12天的这个冲突结束之后呢，伊朗的武器啊和包括国防装备的这种产量呢，整体翻了一番，部分呢、啊、这种战时的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啊、 也是甚至啊增长到了3倍以上。那这与这个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的国防生产呢是将陷入停滞啊，这个说法是截然相反。
0: 嗯，反正彼此各自证明吧啊。
1: 嗯，
0: 他还表示，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分的装备系统暂时没有对外展示，但是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以及防空系统在内所有的生产和升级的进度。要说到伊朗遭弹的问题，也是一个迷之的舆论的大漩涡。
1: 确实，
0: 一会儿又说到了恢复了70%，恢复到了90%，一会儿说加速的生产，也有人说按下了暂停键，美以都想喘息一口。但是以色列回血的速度非常的快，
1: 是。
0: 但是也有的说伊朗非常的拉胯，现在啥也没有，经济也都是一片乱象。
1: 没错，
0: 所以舆论是很有杀伤力的。
1: 同时呢，这个还有包括就是除了导弹的生产，我们有时候还会聊到关于无人机方面的生产。当时甚至有美国方面释放出一些舆论，就是说这个伊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纸牌，它就一触就即溃嘛。
0: 没错啊。那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最新的采访视频之中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就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是比想象之中弱的更多的。
1: 嗯，
0: 我倒觉得这句话可能蛮能迎合在很多互联网的咱们说这个网络观察者大家的一个想法啊。
1: 嗯，
0: 那此前呢，伊朗一直在采取防御性的战略，敌人一再发动攻击。如果伊朗采取更进攻型的策略的话，来实现美国、以色列更高级别的一些震慑，才能够迫使敌人撤退，并且剥夺发动新攻击的一个勇气。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来看这一句话的。首先，位高权重，它确实能够代表在革命卫队里边到底的这个精神啊。那这个伊朗里面到底有几分是这个真正的决心，有几分也是一种士气，想要向外界去传递的这个决心呢，那就不知道了啊。到目前为止，我倒是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在和美国的这个交手之中，似乎是掌握到了这个美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强烈，
1: 是
0: 只有奋勇杀敌，或者是说这一次美以的斩首行动确实是触怒了在伊斯兰就伊朗方面没有办法去轻易翻篇，就这
1: 毕竟是到了信仰这种层面上，
0: 是
1: 对、啊、
0: 是你直接把人家最高领袖都整锅端了，这个对于伊朗来说确实是没有收手的可能。一旦遇到了杀红眼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说就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什么胆大的就怕不要命的，是吧？
1: 是，而且同时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一些这种专业人士的一个评论吧，就认为这种伊朗也许采取进攻性策略可能会更强势的一种状态的话，其实也让我想起了，就是《孙子兵法》里面也说嘛，就是有时候进攻呢也是最好的一种防御。
0: 没错啊，有人说手上握着武器，更好的国防才能够让对方哑火，才能够让对方不敢轻易的对你出手嘛。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面对着美国的鹰血，特朗普就是说一切尽在掌握，伊朗都是自己乱了，他太想跟我们达成了，他就是自己还没有想好，这是叫晚尊，对吧？
1: 是。
0: 那伊朗方面也是在表示，我们的武器更快更强更多，速度倍儿好，现在进展一切良好。我告诉你，美国也是陷入到了同样的漩涡之中。
1: 没错。
0: 来看今天一上来就朋友欢呼，这个留下了一句，因为我们的题目之中也有说嘛，有朋友就说了，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弹实在是真
1: 的好神奇的蛋，
0: 美国好神奇的蛋啊！来，咱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美国这一个好神奇的蛋了。
1: 是，
0: 美国的战区网站啊，在8月22号的时候报道了一条消息，在内华达州的里诺举行的美国海军的尾钩协会的年会之上，那美国的海军首次公开披露了一款全新的超远程的空导弹，它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恶意啊。
1: 是，
0: 那么海军公布的一张照片就显示，去年4月份拍摄的一架隶属于海军第23测试与评估中队的啊这个超级大黄蜂，一次挂载了4枚 AIM 的424。那么另外的一张照片则显示，这一款导弹啊是已经能够装入到 F-35C 的内置弹仓了。
1: 没错，就像我们图中所看到这样的，那美国这个海军呢也是首次去披露了这种新一代的超远程的空导弹。那这个 AIM 的424啊，这种恶意的导弹啊，也是正 正式名称呢叫做远程空空导弹，该导弹呢也是由雷神公司所研制，现在已经进入了深入飞行测试的一个阶段，它射程呢是超过了250海里，是大约相当于463公里，采用的是两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设计，来实现啊一个更远的射程和更高的飞行速度。那目前啊这个 AIM-424 啊已经完成了与比如说超级大黄蜂这种 F-18 以及 F-35C 这种舰载战斗机的一种集成测试，未来啊还将会装备到美国海军下一代的舰载战斗机，叫做 FAXX。
0: 是，你自己想一想啊，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神奇的弹？首先它能装进肥电的弹舱，对吧？
1: 嗯，
0: 同时还能射463公里、
1: 嗯、
0: 我的天哪啊，很多的军迷朋友一直都在说太神奇了啊，听不懂了，对不对啊、嗯、有人说这甚至认为物理的一些定律全部都已经失效了呢、
1: 嗯、
0: 也不能先质疑，咱万一它是造出来了呢，对不对哈、啊、来我们来看一看。那么现在在整体的这个装备的未来的前景之上，说是会装备美国海军下一代的舰载战机 FAXX 嘛，对吧？
1: 是。
0: 从外形来看啊，这个 AIM 的424是明显比服役多年的 AIM 120，也就是这个阿姆朗姆的和新一代的 AIM 260的联合先进战术导弹看上去要更大的，
1: 嗯，
0: 是吧？当然，它这个射程也就会相对来说更远啊。
1: 是。
0: 与 AIM 260依旧沿用的是 AIM 120尺寸不同 ，AIM 的424是属于全新的大型的一个导弹，体量上看上去就很夺目。
1: 是。
0: 不过到目前为止啊，还不清楚它和另外的一款超远程的空空导弹，也就是 这个 AIM 174B 这个叫枪手嘛，
1: 是，
0: 这它也是由标准6的舰空导弹改装而来的。那到底他们两个的定位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嗯、
0: 未来在使用场景之上有什么样场景的一些区别呢？不是非常的清楚。
1: 是、
0: 嗯、
1: 而且像这种大型导弹其实对于这种飞机的这个挂载或者说负载量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载荷的限制，
0: 所以大家就说物理定律是失律了吗？失灵了吗？
1: 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嗯、像这个AIM 174B 枪手，也就是此前的另外一款这个超远程的空空武器啊，它也不是由这个标准的6的型的舰空导弹改装而来嘛、
0: 嗯、
1: 一般是装备在这种舰艇上的、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就会说嗯，怎么装备上舰艇上这种大型导弹现在也能被装到飞机上了。不过啊，这个目前的一些战区网站呢也是指出啊，说这款导弹的外形呢与这个波音数年前公开的显示的一些比如说概念型导弹、啊、也是极为相似的。那而且呢这个美国海军呢此前也采用了类似这种概念型导弹的一些类似的设计名称。不过啊，这个报道也称呢说美国国防部啊其实多年来呢也一直在推进这种多级性的这种空空导弹的技术，来提出一个未来可以研制射程1000英里，是可以达到约1600公里的这种级别的空空导弹的一个目标。那真就是目前来说大家都会说现在的空战可以做到超视距打击，那这1600公里感觉已经可以跨州了。
0: 是啊，那么其实波音在几年之前他曾经公布过一款概念型的导弹，当时的名字叫什么 LAM 好像是啊。
1: 是。
0: 那现在呢这一次同样也是用 LAM 这个名字来进行当命名、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他们联想起来了，说是不是把原先的概念去实现了，又或者是现在急需要一场转移爱国者短缺的这个奇袭、
1: 嗯、
0: 所以又把很多的概念拿出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早期的时候啊，在波音的模型之中展示的有一个两级方案、
1: 嗯、
0: 就是一个带着大型尾部助推器的两级方案。如果呢这一次我们所说的啊 AIM 424和它属于同一个项目的话，好，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曝光的测试的照片展示的就是基础的叫做单级的版本。
1: 嗯，
0: 当然还可以通过增加助推段，那么导弹的射程还会进一步的怎么样提升啊，给它加个动力嘛、
1: 嗯、
0: 以模块化的方式去适配更多的载机。当然也存在另外的一种可能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一个空空的大导弹啊，
1: 是
0: AIM 424本身它就是标准的两级结构，但是到目前为止官方可是还没有露出自己的底牌、
1: 嗯、没错。而且同时呢，刚才我不是提到了吗，美国国防部一直在推相关这种多级型的空空导弹技术嘛，甚至把这个目标呢放到了1600公里的级别。那美国国防部就认为啊，说这一级别的射程呢对于未来的空战啊是至关重要的，就能够应对啊潜在的对手呢同样具备这种超远程拒止能力的一个防空体系，也能够去适应啊 未来依赖超远距离这种杀伤链的一个作战的模式。那与此同时啊，美国也将会缩小乃至反超就是中国在超远程空空导弹领域的一个能力的差距呢，现在被列为他们的重点突破的一个方向。近年来呢，美国多项相关的一些新一代的空空导弹的一些项目啊，也一直在推进，而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AIM 424呢，就是其中最新公开的一项成果。
0: 是啊，我们的评论区讨论的非常的热烈，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首先有人地线就说了，说感觉这个导弹啊就是贵得很，又没有资源做，钱的问题，到底能不能够批量的生产和达到使用的规模啊。还有说重点呢是美国还有下一代的一个战机，哎，还得来看一看。蓝鲸说了，还是得看火箭的基础，理论之上是可以的，要看技术的燃料。那同时也有朋友是这样说，说中国的空空导弹已经有500公里的可以驱逐飞机夺取制空权哈。然后说美国好神奇导弹，美国好，你们以后就要把它定义为叫好神奇导弹啊。美国好神奇导弹它的核心设计概念是因为战机缠斗输了中国的一大截啊。空空导弹可以打飞机，也可以打防空大导弹吧，等等啊。
1: 包括还有朋友说，现在中国也在测试逆中型的导弹，看看谁先能打到。
0: 坦白来讲，现在在舆论之，我们常常说现代化的战役，舆论战绝对是占到了一部分，拿出了一个测试款，是不是代表着真正未来的量产可以跟得上？是已经有牌握在手中，还是我现在必须要拿出某一个形式来证明自己？
1: 先拿出一个成果，提高士气。
0: 我们不能完全的判断，对吧？啊，美国只有自己才是心里面最清楚的。
1: 确实，
0: 也是因为我们得不到真相，所以才会特别的引人探究嘛。但是美国有几个事实是，现在特朗普需要什么？需要赢血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表述，还是刚刚我们在说中东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关，跟伊朗之间的谈判有关，你会发现美国现在特别需要把自己包装成赢血。我们常常怎么判断？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褒贬是买家"哈，就常常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诚意跟你达成这一笔生意，你要看他过来什么都

0: 要一些胜利，需要一些大力气，为自己来壮胆，为自己的影响力去继续拉住那一些就是盟友。盟友现在绝对是在美国的摩擦之下，就是说在美国的不尊重之下，有了心里的不满。但是为什么不敢跑？为什么我说之后看加拿大都不一定能够站到最后，就是因为他们在心中觉得美国还是很强，还是需要美国。为什么他们觉得美国强？为什么他们一直觉得美国不断在变强？其实这些信息也都是有关联的。
1: 是的，
0: 当然我还要再坚持我第一个说的，也就是说美国也许真的神奇大胆啊，真的人家是有这个技术和造出来的，不要去有一个穷敌的思想，或者是觉得这个真的完全低估了所有东西，拿出来都是一个 PPT。
1: 即便美国长期以来很擅长在叙事啊，在这种宣传的角度上去营造自己的这种形象，但同时呢也确实不能够忽视人家在技术上面的一些能力。
0: 就算他是吹牛的，把它当成真的，你自己不是有更多的动力了吗？啊，所以给我们增加了无数的这个观察和乐子。也有朋友在说你看美国的导弹就是充足，谁说美国造不出弹？谁说美国现在的整个军工行业是拉垮的？你这不是这新的对吧？最快最大最强，一打打出四百六十三公里，对不对啊？那也有朋友是说了，说怎么着了？您是光看了这么一张照片，还是看到了155炮弹生产线开始运作了，还是这爱国者的补给已经是充分的完成了？也有朋友看不上，说这是一个测试版本的空空导弹，不能够以此来证明美国有充分的弹药。还是有可能被最近这个事情，美国觉得自己这个弹药的问题或者军武的问题需要一剂强心针，所以搬出了大杀器来啊。
1: 很有可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好要把这个消息或者说相关的这种尖端的这种本来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目标的这种概念的这种消息要放出来。
0: 没错啊，其实这也是舆论的一部分嘛。啊，敌人说以后战争要打卫星了，没了卫星什么导弹都发不出去
1: 是
0: 啊，但是要打过才知道。是，其实啊，国际之上我们真的有很多的颠覆。以前咱们在和平的这一个时代很久了，在心目之中，如果我问你就是俄罗斯打乌克兰，我记得很早最早刚开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那不打一个礼拜就打结束了吗？谁能想象一打打了这么多年，这个是挺让人意外的啊。你说什么俄罗斯投鼠忌器，一开始收着打怎么着，都有这个原因，但是你确实没想到能够拖这么久的一个战线，
1: 是
0: 对吧？印度和巴基斯坦，你也没有想到到最后打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1: 居然这个双方空军的战损比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
0: 然后印度还需要派出七支队伍分别去世界之上来讲自己的成功学啊，对吧？
1: 是
0: 啊，你也没有想过在美国就是说和伊朗之间有一天会被伊朗逼着上桌。如果你让我在五年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一定觉得那美国都不屑的跟伊朗谈，伊朗就最多就是会在家里面发布会骂街，对不对啊？各种对于美国敌对反呛，但是实际上只能躲回到深山之中以求苟活。
1: 是，
0: 那美国还不是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1: 当时嘛，不是号称这个美国这个对伊朗进行开火了之后，有很多人都猜测说不定是这个沙漠风暴的翻版嘛。
0: 对呀，
1: 对，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伊朗摧枯拉朽掉。
0: 是，
1: 对，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当时甚至连俄乌开战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这个评论的人士认为就是可以在一周之内结束战争，
0: 没错，
1: 而最后打得比一战的时间还长，
0: 还要更长。
1: 对，
0: 是，然后你再看现在包括委内瑞拉对吧，之前的马杜罗一个不服两个不忿，然后到最后深夜梦醒发现枪怼在脸前，随后的委内瑞拉华贵的速度也是超乎你想象
1: 的，
0: 对不对？以前什么格林兰美国觊觎我也不开心，丹麦各种，到最后那小会没少开，到最后的命运我告诉你可能说不定就是一样的啊。而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神奇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说什么美国非常拉，美国把伊朗的政治局一锅端，把伊朗的海军空军几乎完全是清零了特别好，但是他现在就差一纸协议，对吧？他特别棒，他把伊朗都打平了，但是他现在协议就是拿不下来。
1: 对，
0: 霍尔木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1: 对，现在那个地方油就是还是都是受到影响的。
0: 是啊，也有朋友说印度的七个嘴炮小队 印度营学、
1: 嗯、
0: 所以你看印度也是刚才我们讲那个例子的一个翻版，
1: 是
0: 你太需要讲好自己的故事了、
1: 嗯、
0: 什么时候你需要去讲故事去营造自己的身份，艺人刚起步的时候都得包装一个所谓的身份、
1: 嗯、
0: 当你真的这个出头了，你就在你的那个脑残粉里面，你真的是这是

0: 就是骂一句脏话别人都觉得是你的俏皮。
1: 不是有一个梗吗，说什么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0: 身份是自己给的。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这边爱国者其实还是苦苦的，就是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战场之上，整个爱国者已经停了一周多了，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泽连斯基要把自己的希望放到了哪里呢。哎，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美国放出的一些照片。
1: 是。
0: 这当时那个概念型的那个照片。
1: 这个给我外形给我的感觉是很像美国传统意义上反舰导弹，一般是装在舰艇上的。
0: 对，反正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嘛啊，咱们未来来看，这就是反正网络上有的照片就都给您搜罗来了哈。好，说回到爱国者身上，这个泽连斯基现在不是就去爱国者吗？
1: 是，
0: 对吧？哈，现在我们来看到啊，盯上了的是法国。泽连斯基就说了啊，法国将会在今年之中至少提供一套曼巴空防系统，而德国也已经同意在2027年到2028年为乌克兰提供600枚的啊 PAC-2 的爱国者拦截弹了。
1: 没错，那他也是在周日啊，也就是8月23号的时候表示的。他说啊，截至目前，今年啊，乌克兰是共收到了264枚的 PAC-2 型的拦截弹和 PAC-3 型的这种拦截弹，那数量呢较往年啊是大幅减少。那他也透露啊，说乌克兰空军呢已经申请啊为今年的冬天啊可以配备360枚的爱国者的拦截导弹。那泽连斯基还表示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发展出每年可生产1300枚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从这个数字上我们就可以产生了这样的对比，泽连斯基的潜台词就是说，俄罗斯现在生产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逐渐会盖过我们的拦截弹的数量，而且我们的拦截弹呢比往年还要少，所以呢你们需要给我更多的援助。
0: 没错。另一方面，挪威政府在今天也宣布计划在2027财年为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的经济支持，这个是和2026年的时候持平。斯基乐了，说你看我这边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支持的，
1: 是
0: 唯一让我生气的就是我身边的智肘，对吧？前国防部长向我发起了大选的挑战，能选吗？啊，泽连斯基说让我再活500年，向天再借500年啊！
1: 是
0: 好，但是现在泽连斯基也很紧张，一边呢是来自于欧洲的支持，而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的是，在俄罗斯的动员方面啊，会变得更加的凶猛。当然，这也不失为乌克兰向外界求助球员想要打出的第一张的一个名牌。
1: 是的，乌克兰现在也想开始报兵了。
0: 你看啊，我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个动员令，这个俄罗斯这边有这么多的动员令，我承压很大。如果我倒下，接下来就是你们要顶上了。
1: 是的，
0: 你们此时不援助我，更待何时啊？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泽连斯基在23号的时候表示，乌克兰认为啊，俄罗斯在9月国会大选之后为继续攻入乌克兰的战争会再一次动员30万名的士兵啊。泽连斯基反对在战时举行大选，说这将会如海啸一般撕裂乌克兰。
1: 没错，他就是担心啊，就是在可能会被趁虚而入。那泽连斯基也是表示啊，说为了实现啊拿下乌东顿涅茨克剩余领土此一关键目标啊，俄罗斯还可能在2027年啊要征召数10万人。那针对稍早之前遭到解职的这个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啊公开呼吁举行战时大选的问题啊，泽连斯基认为此举对于乌克兰而言风险过大。但是其实呢，当时也有这个评论人士就是说，你这个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就是在强化自己战时时候的权利，不想放出这个权嘛。
0: 这不就是跟以色列塔尼亚胡是一样的，
1: 完全一致，
0: 对不对啊？那甚至我还认为泽连斯基是不希望这一场战争停下来呢，咱们就是特别以小人之心去揣度一下。他甚至可能还觉得就这么打下去吧，对不对？反正就这么耗着吧，大家都给我钱，我动不动的上国际的头条，大家都在关注着我，也充分的认识了我。但我特想感慨，咱看一下这张图啊，泽连斯基打的胡子都白了，真的啊！你还记得以前的这个样子？
1: 特别是联想到他此前在这个还没就任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这个电影或者电视
0: 做演员的时候，
1: 演员的时期的时候，他真的去演这个总统的那个对比，那两个人的之间呢，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0: 当年还是小鲜肉，现在泽连斯基胡子都白了
1: 是。
0: 咱们这两天看白胡子老头看挺多的，包括徐家印啊，
1: 没错，
0: 就是连眉毛都白了。
1: 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泽连斯基就表示，在现在的战争情况之下举行选举就是非常大的风险啊。那他说，如果想要毁掉乌克兰，那就可以推行战时选举。整体来说，就是坚守自己的位置，绝对是不肯让手的嘛啊。那么乌克兰在遭遇到整个俄罗斯就是俄乌开打之后，几乎是已经暂停了选举。但是转折点就是在于美国也已经开始防华，这个大概是在半年 年之前的信息啊，泽连斯基这才把自己抬到了一个台上。如果美国没有这个手艺的话，泽连斯基这一边我跟你说就能够这种就不提选举，暂时不选举的事儿，你有多久就能够拖多久。
1: 没错，而且同时我们从泽连斯基的这个言论上可以看出来啊，为了能够继续保证自己暂时权力的这个持续的这个能够运营吧，可以这么说，那他呢也是在去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加大去渲染外部的威胁。那泽连斯基就表示啊，说乌克兰呢是相信啊，普京方面呢是准备在9月份俄罗斯的议会选举之后啊，要再动员30万名的士兵啊加入到战争，并且可能会在2027年呢再征召数十万人，以达成啊彻底夺取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剩余领土的目的。就是表示哎，外敌对的威胁呢太大了，所以呢你现在不能够进行选举。
0: 是，那么他也同时预计2026年俄罗斯占领的领土面积将会和乌克兰收复的领土面积来进行到持平。行吧，在战场之上就各说各话了，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欧洲现在我倒觉得欧洲应该是最矛盾的，一方面又希望乌克兰能够快速的赢，一方面又希望那个这个战争尽快的结束，对吧？欧洲真的是拖不起了。
1: 确实，
0: 其实现在的关键核心确实是在泽连斯基的身上。你是想如果现在乌克兰换了一个领袖，谈判的标准是不是会出现要大幅的一些改变？我不知道啊，或者就是打破现在的一个平衡了，要不然就是来了一个更敢死队的更猛的，就是拼开膀子的干，要不然就是不如泽连斯基会这个得到一些支持，因为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超越泽连斯基会在国际之上的游说得到的这个前面大家的你挨着大土豪家里面的良田都就尽可能的支持给你，现在是越打手越紧了，因为欧洲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余粮，美国这边明显的又是一个掣肘，美国说我自己用我还用不过来呢，对吧？我不给你了，我交货我还交不上，我还得指着卖呢，所以未来对于乌克兰，我不认为任何的继任者或者挑战泽连斯基位置的人是可以获得更多，比泽连斯基获得更多在国际之上的真刀实枪的支持的。但是他也许是一个更激进派的、更猛的，对吧？要不就是要跟这个俄罗斯咱们就同归于尽了。那么事态的发展会不同。还有一种就是干脆就是直接坐回到谈判桌之上，借着泽连斯基承担了所有之前的这个锅，把所有的谈判能够归于桌的。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开始有意想要受益到乌克兰，你们该举行大选，应该选择大选。但是泽连斯基赶上是个硬茬，是吧？我不能轻易的被你当成你的棋子，你说把我就把我。
1: 是的。
0: 那么根据乌克兰的法律，确实战争的时候是不应该选举的啊。
1: 我周末的时候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看到一些欧洲网友的一些评论呐、欧洲的这个思想是真的非常矛盾。一方面呢，他们是希望啊，俄乌战争可以继续持续，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让俄罗斯持续的处于一个流血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但是呢，同时呢，他们又在觉得呢，就是好像欧洲呢为乌克兰付出了太多了，以至于自己的这种民众的生活呢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整个在欧盟，你看27个成员国哈，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不同的，
1: 没错，
0: 特别是对着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一个潜在的问题，为什么波罗的海这么的激进？因为人家就是挨着
1: 的，
0: 我是 the next one，对不对呀、你以为波罗的海真的是想凭一己之力挺起一个乌克兰？不是，他们不在意一个残不残的乌克兰，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已经失血苟延残喘的俄罗斯，这才是最主要的。
1: 是的。
0: 那凭波罗的海凭波兰也没有办法凭一己之力支撑这一场战事颠覆性的出现，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态度去施压给欧盟的内在。那也有山高皇帝远的，人家就觉得天天出钱出力的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呀、对不对呀？说是欧洲是一个整体，他们不够团结嘛。
1: 是，而且我就看德国的民众就对这个、因为自从俄乌开打了之后，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价格飙升，电价飙升，所以呢导致那边的民众也是怨声载道，就说你们赶紧把这个东西给停了吧。
0: 人都是这样子，
1: 对
0: 吧、跟我有关的我就会更加的重视。但是德国法国这是当仁不让的，在欧洲里面必须要去做表率的，
1: 没错。
0: 所以经常呢就是被架在了道德的高塔之上。什么时候啊德国和法国能够学的稍微不要脸一点点，就是我不被你绑架了，我就这样了，我就不了、什么时候他的生活会出现转机？
1: 是的。
0: 不然你永远还是又要面子，家里面都揭不开锅了，人家过来你还能掰出半个窝头 头给人家，对不对？那你孩子吃糠咽菜没办法的嘛哈。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来说一说，我或者我们把啊这样子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的再来说俄乌，有普京方面的一些回复，
1: 是
0: 再有包括就是泽连斯基现在又盯上了星链的问题，回来以后慢慢讲，
1: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咱们接着说一说啊，刚刚呢说到的是俄罗斯，这个乌克兰嘴里的俄罗斯还要再动员300万的精兵强将啊。那么包括普京现在也已经是在呛声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啊，已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哎，你会好奇，你说不是早打了吗？不是早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了吗？为什么这一次主要态度的转变，是因为乌克兰已经瞄准了俄罗斯的经济设施？
5: 没错，那今年夏天的时候啊，乌克兰也是加强了无人机方面攻击俄罗斯经济基础设施的行动，其中啊，目标包括了像炼油厂啊，以及网络零售商的仓库，去试图摧毁啊乌克兰认为与俄罗斯发动战争密切相关的设施。而俄罗斯方面啊，现在也是则以还以颜色，以攻击乌克兰的经济基础设施呢作为一个响应，包含了透过黑海出口的乌克兰的谷物。那路透社就报道啊，普京呢在接受俄罗斯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乌克兰的政权啊是意图损害俄罗斯的经济，那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既然如此的话，就请等着俄罗斯方面针对你们最敏感的经济领域加以回击吧。
4: 是，同时我们来看啊，这个普京也表示这些攻击会危及到乌克兰的农业出口，你一听就担心了。俄乌最早开打，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粮食的问题了。但是呢，普京给大家吃了个所谓的定心丸，说不会引起全世界的粮食短缺，因为即使的锁定了啊这个谷物出口设施，但是俄罗斯依旧是有能力去取代乌克兰的出口能力的。当然到目前为止，普京依旧是重申对于谈判态度开放，但是仅限于以现实情势为基础的，也就是所谓的割地的问题嘛。
5: 是，
4: 他说啊，他所说的乌克兰经由第三方提出的一些奇特的方案是他不会接受的。奇特的方案就是寸土不让，还要不断的向前攻向前攻。这泽连斯基说，我还要反吃你俄罗斯一口，让你流血付出代价呢啊。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跟星链有关的，为了打击俄罗斯，现在泽连斯基啊已经在试图说服马斯克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了。
5: 是，但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哎，我记得之前好像俄乌战场上就已经在使用这个了，
4: 刚开打的时候就有，但是随后的话其实马斯克还是有这个拿回了自己的手哈。
5: 没错，那所以现在据英媒的报道啊，说由于基辅方面的防空拦截弹的严重短缺呢，乌克兰啊现在正在试图寻求批准啊，希望可以利用配备星链的无人机呢来攻击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乌克兰方面是承诺将会限制打击范围啊在200公里以内，这也是为了能够让马斯克呢能够真正的放权。
4: 那他到底能不能控制马斯克？咱们先来说几条路啊。第一个，泽连斯基直接致电马斯克，马斯克要是能理他，那也就真的是神了奇了。这里边必须得有一个举荐人和一个力推者，对吧？谁？第一个想到的是特朗普，对不对啊？但是特朗普的表态并没有非常的明确，也并不想表示支持。自私如特朗普，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还有一条路哈，其实就是和马斯克有直接沟通渠道的是一个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但是费德罗夫现在
5: 不是挑战泽连斯基，
4: 还在挑战泽连斯基的位置。如果这是唯一的一个搭线人，这人现在还想颠覆你，你觉得马斯克会愿意卖给你这一个人情吗？
5: 没错，
4: 不知道啊，要给我觉得早给了。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联合国。联合国现在乱套了哈，联合国呢，一方面是面临着破产危机，就不要觉得开玩笑，真的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
5: 确实，
4: 但是现在呢，还有这个新任的秘书长啊，这个甄选几乎呢是8个抢1个啊，这个候选人的情况咱们大概的来说一说。
5: 是，
4: 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嘛，对吧，他的任期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届满了。好，联合国安理会将会针对继任的人选进行两轮闭门意向的投票。最新投票的结果啊，陷入到了本命不在的混战，尚无任何的候选人能够稳稳当当的操控着 大局。
5: 是，
4: 我们来说一说最有优势的几个人，还有到底是怎么来选的。
5: 首先啊，目前啊，这个南美国家的盖亚纳的前外长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啊，他是以一些微小的优势啊，处于一个领先的状态。但是呢，依然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大家现在处于一个八选一混战，然后呢，但是呢，大家谁都压不服谁的情况。那根据选情和投票结果来看的话，按照联合国宪章啊，获选者啊必须能够在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之中啊取得至少9票的支持，而且呢是不能够遭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也就是那5个国家英美俄法中这5个常任理事国呢投下否决票。那在第二轮的投票之中啊，所有的候选人现在都没有达到9票的门槛。此外呢，全部的候选人啊都面临着3到8票不等的一个反对票，意味着各方势力啊都还在这个底下呢进行一个角力呢，甚至呢是不排除啊有新的候选人呢可以在后续的阶段继续参选。
4: 乱套了，我跟你说，联合国秘书长都不成了啊！真的，你再看看世界卫生组织呢，对吧？谭德赛说怎么没人跟我竞争呢？我想退休我都退休不了啊！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啊最有优势的，或者是看上去较为有优势的，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罗德里格斯啊伯基特，他现在是一个领跑者，他是盖亚纳的啊。那现在我们看到他，曾经呢是现任，他现在呢是盖纳亚的驻联合国的大使，也曾经呢是担任着盖纳亚的部长的。出身呢也是原住民的小区，也具备着非常丰富的外交的经验和发展事务的一些经验了。他的竞争的优势很明确，包括获得了加勒比共和体全面的挺身的一个支持，这一轮是8票支持登上到了榜首的位置。第二个呢则是啊叫做格林斯潘，他呢也是一个强劲的挑战者，但是我觉得他年龄已经挺大了，
5: 对，就是年龄的问题。
4: 哥斯达黎加的啊，他也是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秘书长，曾经担任着哥斯达黎加的这个副总统啊，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成功的促进了黑海的协议。再来看到的是阿根廷的格罗西，他也是一个实务派的外交家，现年呢是65岁，
5: 是
4: 大家熟悉，
5: 这个大家很熟悉、啊、
4: 对，是现任国际原子能的署长啊，
5: 没错，也是经常在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啊，包括乌克兰的这个扎波罗热的核电站这种相关的危机中啊，他的表现呢被评价还是比较有担当的。所以呢加上他又主张联合国应该积极的改革并且更为主动，但是呢因为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比较强硬啊，所以导致啊他的反对票比较高，是达到了6票。那另外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非洲阵营的一个代表啊，他也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候选人，他叫萨尔，他是来64岁，来自于塞内加尔。他呢资历背景啊可以看到他是塞内加尔的前总统，而且同时啊还是前非洲联盟的轮值主席。然后呢他同时啊他是比较主张将这个和平与发展呢进行一个紧密结合，是获得了一些比如说本国政府的相关的提名的。
4: 是，然后同时第5名的是这个叫做奥顿努啊，他也是乌干达的75岁，现在被称之为叫做黑马的崛起。
5: 是，
4: 同时呢还有艾斯皮诺萨，这也是国际平台的一个改革者，来自于厄瓜多，是61岁。他曾经是担任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主席了。
5: 是，
4: 不知道啊，我们现在介绍了半天，到最后等到名单再小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着重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主张等等。但是我想说，联合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秘书长的，
5: 而是没钱了，
4: 经济的问题。
5: 对，
4: 我们来看啊，现在的联合国，联合国现在是陷入到了一个非常新的，或者是说非常巨大的财务陷阱、财务危机之中啊。一度传出来，在本月很有可能联合国要面临着破产。虽然我认为破产的可能性不大，怎么能让联合国破产了呢？对不对？但是没有任何的方式，你看不到更多的希望。
5: 真的是感觉活久见了，有一天联合国居然都要快要破产了。
4: 好，你缺钱了怎么办？那就要来看谁是最大的那个赖账的人，先从他身上去薅呗。这个地方就是美国。根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最大的金主美国4号啊，由国务院发函告知了国会，将支付联合国所积欠的啊，差不多是8.5亿美元的部分的一个会费。虽然和他的欠款，他欠款一共欠了50亿美元啊，你现在付连1/5都付不到啊，只付了8.5，对吧？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对于联合国来说，那也是有甘霖呢，对不对？
5: 至少先能够维持运作嘛。
4: 没错。
5: 现在啊，美国国务院提出的这个拨款计划呢，是其中啊7.25亿元呢是支付到联合国的常规的预算之中，1.25亿元呢则是用于在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维和行动。那预计呢，在下个月的这个联合 合国大会之前啊可以完成付款。当然联合国也表示啊，美国总共拖欠的会费呢是超过50亿美元，都是常规的一个预算。那其中呢大约有30亿美元啊是属于维和行动的方面的。
4: 是，那我们来看特朗普是极度的来批评联合国啥不是啊，没有发挥应有的一些这个技能来作为自己不交钱的主要原因。
5: 是
4: 2025年他没有支付任何一笔费用，而且推出了世卫和教科文组织冻结了数十个机构的资金，一直到古特雷斯警告全面面临着急迫的财政崩溃之后，特朗普在2月的时候才给了三瓜俩枣啊，拨了1.6亿美元。
5: 是
4: 啊，美国也没有什么余钱，你真的是想把这50亿完全的给支付过去，我觉得也是天方夜谭了。
5: 确实，
4: 到目前为止啊，联合国的年度预算大幅仰赖着193个会员国缴纳的会费啊，人家就是就这么一个组织，就是你们不交会费就活不下去啊。截止到本月的18号吧，129个国家已经是全额的缴纳，除了美国之外，第二大的资助国之中啊，包括中国也是有一定的捐款的。联合国现在基本上有42%是依赖着美国和中国。
5: 好家伙，快占到一半了、啊，
4: 占到一半啊！联合国今年的预算已经是削减9.2%，并且把超过2000个职务从纽约、日内瓦等城市转移到了生活成本比较低的一个地区。所以当你觉得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看看联合国吧，你跟联合国的命运基本上是差不多绑定的。
5: 是的，联合国居然都快要破产了，也是真的是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天，
4: 匪夷所思。
5: 匪夷所思。
4: 再来看一看特朗普，特朗普谁才是特朗普接下来的接班人呢？这左膀右臂的，您选谁啊？眼线哥还是路标呢？来看一下啊，根据就是当然，对于美国2028年的这个总统大选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共和党现在已经备受关注了，谁来继任，对吧？包括卢比奥在多项2028年假想总统对决之中都是比万斯表现优异的，
5: 没错。
4: 那这两个人的接班竞争也是再次传出了戏剧性的火花。
5: 是的，那据《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说，美国的埃默森学院啊，是在8月16号到17号还调查了1000名可能的选民，进行一个民调测试，去测试啊卢比奥和万斯分别对上多名民主党潜在人选的一个表现。结果就显示啊，卢比奥居然对前副总统就是哈里斯啊，是以48%-43%领先。那对这个众议员呢，也是以一些程度啊领先。那最有意思的就是卢比奥呢，在对加州州长纽森啊，是以46%-48%落后。那万斯呢，则是落后的更多，是以44%-49%进行一个落后。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好像在美国的选民心中，似乎卢比奥的竞争力要比万斯更强。
4: 没有直接对比他俩，但是哈里斯成了参照物。哈里斯说：“你们真缺德，对不对啊？”
5: 是
4: 啊，卢比奥比我是多少，万斯比我是多少，一参照一体现，就证明卢比奥比万斯看上去更值得去这个托付啊。你试想一下，让卢比奥未来成了候选人，并且如果当选了，那将是什么样的一番场景啊？
5: 确实，
4: 卢比奥在过去确实是曾经而且我想说一下台湾的问题啊，因为卢比奥比较就是被中国而制裁，然后包括他在当参议员的时候就推动的是台湾旅行法等等啊，对于台湾来说释放了不同信号的法案，也多次的表态啊，这个反对两岸之间有升级的武力的一些行为吧。这些立场让他在台湾的议题之上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辨识度的。
5: 确实，
4: 但是最新的民调测试是2028年假想选举的一个竞争力并不是跟台湾的政策有直接的一些相关。
5: 而且卢比奥目前啊是仍未正式宣布去参选这个2028年的总统大选的。那万斯呢也是被视为共和党的潜在人选之一，目前呢都属于一个现阶段与他们的假想敌进行一个对决结果，并不是正式的一个初选的选情或者民众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民意。
4: 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大家也可以选一选，您认为这个心目中谁？哈里斯怎么着？大家就没觉得我能赢？
5: 已经有朋友在评论区说，
4: 看看民主党
5: 是已经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卢比奥不是 MAGA 谁不会赢的，
4: 都不能想象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青瓦台魔咒哈。图片之中是李在明这位好先生，李在明啊，这不是又改变了尹锡悦？当然，尹锡悦说我要逃离青瓦台，对吧？我就省得青瓦台魔咒。结果好家伙，这个大魔咒更厉害哈。住青瓦台是死，不住青瓦台是死上加死，全家都跟着一起一锅端。好，李在明说呢，我要搬回青瓦台，对吧？这也是当时蛮大的一个这个改变和不同。
5: 确实，
4: 那我们看李在明啊，其实从2025年6月份 继任以来已经是在龙山区的总统官邸居住将近1年零3个月，他每天都要再去到青瓦台来办公。2025年12月底啊，总统办公室从龙山迁至青瓦台时，官员就曾经表示，总统官邸最迟是在当年上半年迁入，不过截止到本月为止，青瓦台内的官邸依旧建设是没有完工的。
5: 是
4: 各方面呢也都在关注着李在明和他的夫人接下来的动向。
5: 没错，那尽管李在明呢是在2025年12月底便开始在青瓦台进行办公，但是官邸的这个翻新工程啊已经持续了1年多，而且青瓦台现在也指出啊，说自前总统尹锡悦在2022年总统选举之后啊，立即就把这个总统府呢是从青瓦台啊迁至了龙山，并且宣布要开启龙山时代以来啊，其实青瓦台呢一直处于一个空置的状态。随后呢向公众开放之后呢，又因为游客过多啊，居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所以现在翻新工程的规模啊是超出他们的预期的，所以工期呢也会比预期更长。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台湾方面的啊，昨天呢是8月23日，我们看到赖清德在出席823炮战纪念活动的时候表示，牺牲主权、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823战役的胜利就是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最佳证明。
5: 没错，那据这个相关媒体的报道啊，说赖清德呢也是在周日呢前往了金门的太武山公墓啊，去主持这个823战役的对应的活动的追悼典礼，那也是在大雨中献花，并且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致意的活动。那与此同时啊，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也是在周日呢赴金门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但是他则是喊话赖清德啊应该去尊重宪法与立法会，停止用两国论啊去扭曲目前的台湾宪法的这种精神。
4: 8月23号也是823炮战68周年啊，台湾的这个郑丽文也是跨海赴金门参加纪念活动，发表了讲话。
5: 是，
4: 他就直接呼吁啊，就或者直接喊话了赖清德，说停止以两国论扭曲宪法的精神。
5: 嗯，
4: 这也是他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应该是第一次到金门纪念823。他说啊，站在823的战史馆，面对的是一段关键的、危险的而且重要的历史。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赖清德，如果你今天是真诚诚意的纪念823，就不要忘记823的战士牺牲生命保卫的是什么。另外一方面，郑丽文也把823的历史和和平议题挂钩，他表示823是二战之后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啊。他说今天的台湾地区应该避免所有战争的可能，不再自相残杀，不再让后人必须通过牺牲生命换取我们的自由。
5: 是的，所以他反问嘛，他说如果今天台海地区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话，那国际社会难道不会担心战火的扩大，甚至演变成全球性的灾难吗？所以他表示啊，说金门呢面向两岸呢是连接世界的，如果和平呢能够从金门去敲响对应的钟声的话，不只应该去响彻两岸，也要响彻全世界。他就宣誓啊，说国民党呢应该要从金门出发，同时要在金门啊许诺百年的和平，让和平呢能够带来世世代代的一个繁荣。
4: 两边对创的声音感觉是非常的强烈的。好，我们继续再顺着台湾的这一指说一点稍微轻松的。热搜看了吗？没有冰箱，这真是的令人震惊啊！
5: 是，
4: 寄高铁没有靠背儿，吃不起茶叶蛋之后，台湾媒体又表示啊，都答这个大陆人民都吃田鼠对吧？说北京没有冰箱，酒店、机场哪儿哪儿都没有冰箱。有评论员说：“您是上个世纪去的吗？”是啊，这个看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无奈的时候是真的。可能会有点要笑的感觉，
5: 是的，真的是离了个大谱啊！
4: 是啊，那这也是在节目台湾节目的这个节目嘉宾，他的名字叫做廖美然，什么哪儿都没有冰箱，
5: 甚至称那个饭店都没有冰箱啊，
4: 机场也没有冰箱，全都没有冰箱，
5: 所以相关言论啊，也是引发了这个岛内包括这个大陆方面的群嘲嘛，对吧？
4: 我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出现，就是是太敢讲，就台湾的节目太敢讲了，
5: 是。
4: 还是他们都太冻龄了，你这个冻龄不是一个好话，就是说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概念完全冻住了，我没有去这个地方，然后我脑子里面的就是这样子的，
5: 就是想象
4: 来讲，
5: 对，
4: 我甚至一开始我还都觉得匪夷所思，我说要不要去看一下原本的节目，他是不是被人家恶意剪辑了，比方人家说我1970年的时候我去，然后到处都没有冰箱，那可能是真的，我还想是不是被恶意剪，后来发现也不是，那能说出这种话来的话就好神奇，
5: 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台湾的一些这种节目啊，就是很奇特。比如说这个之前还有这个台湾防务部门的这种相关的官员嘛，就是前官员嘛，还
4: 是
5: 甚至声称就是说这个要这个让这个设立不同的这种红绿灯，然后呢能够这个就是中
4: 卧龙凤雏嘛，
5: 对，卧龙凤雏是对于本城市，他就是当时甚至会讲，就是说让这个这个中国方面的军队可以在这个
4: 解放军的车上来了，
5: 对，
4: 然后我们只要操纵红绿灯就好了，给他都是红灯，他们就寸步难行，
5: 他们就寸步难行啊，也
4: 是
5: 挺离谱，
4: 就是。行 ，OK， 好，继续啊，
5: 没得讲啊，
4: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哈。现在啊，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拉响了一个警报，现在土耳其要发红色的追击令来追内塔尼亚胡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先来说一下的是最新的消息啊，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的特使巴拉克表示，以色列本周空袭叙利亚北部一处空军基地之前，并没有向美方发出预警，美方担忧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的局势持续的升温。
5: 嗯，那巴拉克就表示啊，说以色列呢是在18号啊，对于叙利亚的阿布杜胡尔的基地啊发起的袭击，那有可能是在引诱啊土耳其方面进行出手，那这也是啊此事令人担忧的一个关键。那报道也称啊，说此次空袭呢是造成了设施的损毁，但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空袭之后啊，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就表示说，以方呢发动袭击呢是因为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啊部署在该基地，那叙利亚方面啊此举呢是濒临打破相关的一个协议。
4: 是，那我们来看到土耳其的司法部长也是在当地时间来宣布，土耳其是已经申请了国际刑警组织对于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红色通缉令。该请求也是基于指控内塔尼亚胡袭击了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活动人士。
5: 是，那此前啊，土耳其已经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并且指控其啊是犯有种族灭绝的罪行。
4: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泰南方面啊，那在23号的下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发文，综合消息，8月22号20点起，在整个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等多个区县接连发生了治安事件，一共发生案件51起，造成2人受伤，其中陶公府发生的案件数量最多，一个晚上发生了22起，当晚陶公府也是实施宵禁，一直到23号的六点。
5: 是，那泰国的军方啊，第四军区呢也是表示啊，会密切关注三府的一个局势，将会同有关的执法部门呢去依法处理案件，加强各项的安全措施。那目前啊，中国的总领馆呢也是提醒啊，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啊，特别是中资机构等等，要关注相关的新闻的动向，配合泰国的主管部门要求，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且做好一个自身的防范安全。
4: 是，另外的热搜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机器人啊，破圈了。
5: 是，
4: 来看到的是一款中国人形机器人在8月23号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预赛之中跑出了9秒39，这比当时啊博尔特保持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还要快很多。
5: 没错，
4: 只不过、啊、这个机器人不太优雅啊，因为跑到终点之后直接是撞向了用于阻拦机器人的一后垫，刹不住车了、啊、
5: 就是惯性太强。
4: 是啊，它的名字呢叫天宫 Yura， 它呢在随后踉踉跄跄的冲向了赛道的边缘，这也是迫使现场的观众紧急的躲避，要不然怎么着这还拥有啊冲向了自己啊闪电随后呢也是倒地，被工作人员用担架抬起来，很有意思的一幕，
5: 很有画面感，
4: 真的很快，但是停下来的又确实很笨拙、啊、
5: 是，而且值得关注啊，是天宫这个系列啊，甚至才还在去年的北京举行的全球首场的人形机器人中的半程马拉松之中啊也夺冠了，所以现在是短跑加长跑都能够获得很好的成绩。
4: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张图，你不觉得他们三个人跑步的姿势很可爱吗？
5: 对啊，
4: 就是在这一个瞬间你会发现，就是跑步姿势真的还挺不一样的，就跟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影响包括你自己看手臂所抬的小臂所抬的一些高度、
5: 嗯、不同的幅度，
4: 对，
5: 对，
4: 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的倾斜的角度，
5: 嗯、
4: 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太可爱了哈。
5: 是，
4: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不可爱的，就是韩红基金会了。
5: 没错、
4: 啊、从宝钢这个事件之后，这个韩红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娱乐漩涡之中。现在呢，韩红基金会的救护车采购又陷入到了极大的争议之中。
5: 是，那现在8月23号下午的时候啊，上海市的金山区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回应了媒体的这种 信息啊，表示啊，目前金山区的这个市场监管局相关的监管所呢，是收到了8件的举报，都是在反映啊，这个北京韩红的爱心慈善基金会的急救车辆供应商的问题啊。那他这个公司呢，是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这个公司呢在注册地址啊没有实际的经营，疑似是空壳公司；第二个呢，则是公司呢是否具有这个急救车辆生产销售的医疗器械的资质问题。那对此啊，金山区的市场监管局则是表示，被举报的企业呢是注册在金山区，实际的经营呢却是在虹口区。目前啊，相关部门正在持续的调查。
4: 就是爱心基金会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任何形式的腐败和利益的一个输送了啊！这个继续的观察吧。
5: 嗯，
4: 还有一个特别扯的事情，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比利时的王室，比利时王室多了一个人啊，认了一个亲啊，是26岁的，之前是一个汽车的业务员，现在这人啊变成王子了。
5: 是
4: 为什么？因为DNA 吻合99.5%，这是一段香艳的历史啊！我们来看到比利时国王菲利普的弟弟叫做劳红王子，已经在法律上正式承认26岁的前汽车销售员范登克耶可夫是自己的儿子，让他进入到了王室的成员规格。
5: 是的，那这个人呢，也是在半年前啊，已经低调加入到了劳红的王子的这个家庭。那这个范登克耶可夫啊，其实之前也是被一些比利时人所知道的，因为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他是成为了一部电视纪录片的主角，在片中啊，也是讲述自己是如何认识自己真正意义上父亲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劳红王子呢，是在2003年与克莱尔王妃结婚之前啊，曾与歌手呢进行了一个交往。那这个歌手啊，名字叫做万腾。那温迪的这个本名呢，也是叫做爱丽丝·范登克耶可夫。那所以呢，这也是他的生母。那他也是在纪录片之中表示啊，说他在2013年的时候，曾在一间购物中心啊，意外遇见到了这个劳红王子，当时还不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生父，直到他16岁的时候啊，他的母亲才告诉他自己父亲的真正的身份。
4: 好，那么接下来他就鼓起了勇气，为自己的青春明天赌了一把。几次通过之后啊，经过了亲子鉴定，真的是99.5%的吻合。你看，他终于戴上了自己的礼冠，进入到了王室的家族。
5: 嗯，
4: 好家伙，这不是童话照进现实了吗？
5: 啊、
4: 对不对啊？好，那么最后的一条消息跟澳洲有关。澳洲最近这一段时间禽流感蛮严重的。
5: 是的，
4: 我们之前知道禽流感其实是不会有传给到哺乳动物的风险，但是这一个案例还是打破了这个界定。那其实大家会担心的就是禽流感对于我们人这么一个最聪明的哺乳动物会
5: 有
4: 什么样的影响啊？
5: 是。
4: 那澳大利亚现在已经确认在南澳洲发现了一只长鼻海狗体内检测出高传染度的 H5N1 禽流感的病毒，这也是澳洲首起的在本土哺乳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了。
5: 没错，那据这个南澳当局的这个周日的时候的一个信息啊，说这头海狗呢是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以南约310公里处的一个沿海小镇所发现的，当时已经死亡了，但是身上啊没有受伤的迹象。对此啊，澳洲的农业部长柯林斯就表示说，海狗的死亡呢似乎与其他患病或死亡的这个海洋哺乳动物是无关的，只能说是这个高传染性的 H5N1 禽流感病毒所引起的。
4: 是，之前还有一个小企鹅也是创造了首例的一个例子。这一波的禽流感，我跟您说，来势汹汹。在新西兰的话，我们还得要再看一下发酵啊，因为鸡蛋、鸡肉都是我们平时吃的非常多。如果还不止在禽类、鸟类方面，还会有继续的蔓延，那其实是挺恐怖的一件事儿，
5: 确实
4: 是吧？啊，好，那我们在国际方面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将会是本地的消息。关于新西兰的经济问题，今天是我们第一个就要谈到的话题啊。同时还有很多的新政策，也有很多奇葩的消息和您一一分享。
5: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6: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9: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3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向大家问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过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先来看到的是工党拿出了自己的大杀器，
5: 终于拿出了，
4: 够不够杀您？咱们来看一看哈，能不能给我们燃起一些希望？这个呢，主要是财政方面。现在我告诉你，生活成本、生活方面的支出就是选民最关心的话题。那么工党发布的大选财政战略提出了2029年到30年财年。达成财政盈余，设立独立的议会预算办公室，恢复储备银行双重使命。国家党和行动党就批评这个方案啊，会推高税收和债务，重蹈高通胀的覆辙。
5: 没错，这也是昨天这个双方剑拔弩张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啊，在汽车方面啊，现代的联合政府啊也是确认要延续洁净汽车的标准了，并且说啊将会与行业协商啊制定更贴合实际的一个排放的限值，针对新车和二手车的这种设置啊一个差异化的目标。那这个新规呢将会在2028年正式生效，过渡期期间呢依然会维持现行的一个罚款的标准。
4: 真的有时候不知道现行的政府到底对新能源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还是一场中东的战争真正的是打醒了新西兰哈。好，另外的消息来看一看吃的肉末好吧。新西兰的牛肉末的均价突破了每公斤24.4纽币，2年半它的涨幅超过了30%。海外强劲的出口需求也是支撑着价格的高位运行，简单来说就是好东西都出口了，留给我们新西兰的是越来越高的价格哈。好，鸡胸肉的价格现在变得更加的亲民，也成为了家庭控制伙食开支的主流替代选择。今天
5: 就是消费降级嘛，
4: 今天鸡肉也还行，健身人士的最爱，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讨论鸡肉的10000种吃法。
5: 没错。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医疗方面的信息啊。现在奥克兰医院啊居然出现了急诊常年超负荷的一个情况，也是数据显示呢，目前奥克兰医院的急诊科啊，已经超过70%的天数啊，都触发这个拥挤的一个阀值。那么医护人员也是警示啊，持续的超负荷呢，会提升诊疗的风险，会打击到一线的士气。那官方也是称啊，现在是一个进行内部管理的方式，正在通过人员的调配啊，去优化一个患者的流转。那其实呢，大家也没少跟大家提到过，就是人手短缺啊，包括现在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呀，急诊的这个容量不够啊，都是一个问题。
4: 就特别是现在是流感季节，中招的人很多啊。我最近也在吃这个预防感冒的药，因为家里面已经有小朋友中招了。我3个小孩有2个在发烧，所以很麻烦。因为这一次的传染性还是蛮高的啊，所以打疫苗吧，是吧？之后的话，我们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好，我们再来看到，其实 急诊的问题就是在这波流感之下被凸显了、
5: 嗯、
4: 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锅多盖少，对不对？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露宿街头的问题。
5: 没错，
4: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新闻就好像是在把过去的三年进行到复盘是一样的、
5: 嗯、
4: 曾经觉得哎，已经突破了做好的东西似乎又卷土重来，让我们看到一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美妙。
5: 没错，
4: 来看到的是露宿街头，主管的部门就确认啊，不能够向所有的露宿者承诺当晚获得安置的床位，全国仅有65张及时应急的床位全部都是位于在奥克兰的、
5: 嗯、
4: 居里令立法推进了安置资源缺口的反差，当然是引发了在医疗界和社区强烈猛烈的批评。
5: 没错，居然就是出现了现在才说应急床位严重不足的这种
4: 情况。就你先驱离，驱离完了之后你说那我没床、啊
5: 哎、发现不好处理啊。
4: 是，其实这也是在行业的深挖或者大家的关注度之下被挖出来的一个短板了。
5: 是，那从长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奥克兰机场最近有个信息，奥克兰机场啊预计未来的客流量啊近乎会翻倍，那所以呢提出要在短期之内啊要拓宽道路的这个瓶颈，希望在中期呢可以去建设快速的公交，而在长期呢则是布局轨道交通的一个升级方案，首次的联动政府与市议会呢去统筹啊目前的这个机场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基建，去希望推进这种公共交通的一个便利。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保育部计划重组战略通讯和外联的团队，希望能够净裁减28个岗位，整体的规模缩减超过1/3。工会则是担忧持续的裁员会削弱保育公共宣传和公共参与的服务能力。
5: 没错，就是又要裁员了。但同时呢电力方面啊，这个民用的电价也是连续2年上涨，那么头部的电力企业啊其净利润呢却创了新高，因此啊现在有超过半数的选民都是支持要拆分发售这种电力一体化的这种企业务的。那电力企业呢则是称高利润呢主要投向可再生能源的建设，现在分拆的这个争议的升温啊也是成为了大选期间的议题。
4: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是农业方面，农业永久排除在了排放交易体系之外，这也导致我们的减排缺口进一步扩大。好，政府已经启动了备用的备选的气候研究策略，完整的方案将会在大选之后公布，用于支撑下一届政府碳预算目标的落实。
5: 嗯、
4: 我觉得哈、啊，就算了吧，就别还给自己盖到高楼之上了。
5: 嗯、
4: 我们碳排放是完成不了这个目标的，
5: 完成不了，真的
4: 是，所以需要花很多的钱，
5: 嗯、
4: 大概是有15亿去国际市场去买碳额度、
5: 嗯，
4: 还不如就学特朗普，咱们就推桌子算了，咱也不装了，不演了。那美国都退出了，就咱就赖账。老赖对吧，咱就不干了都是有可能的。要不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就是说减排确实是能够身体力行的把它去做到位哈、
5: 嗯。
4: 好，那我们预告先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路况以及天气方面的详细。
5: 稍后见。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ll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5811 81535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周一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况，还有这一周的天气展望。现在看到路况从北岸往 CT 前行，现在整体的路况啊，我们来看到的是从 Albany 这边靠近到 Pan Hill 的这个出口的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哈。
8: 是
7: Albany 出 Pan Hill， 您就会看到有一起事故，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继续向前，基本上过了 AOT 的那个学区之后，就会出现到红色的堵车，堵车一直是到哪儿呢？到 到这个 Milford 的出口的地方，也就是 Forest Hill 的出口处，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继续往前 ，Vero Valley 堵车，North Shore 也是堵车的一个状况。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D 前行，今天整体的堵车是从奥塔呼呼的路段开始。我觉得这周一其实比平时要更堵一点点哈。
8: 是吗？
7: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奥塔呼呼，然后再过后的路口应该是 East Tamaki 啊，然后进入到的是这个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Green Lane 全线都是红色的堵车。那我们继续向前看 Green Lane 过后，继续往 Market Road 以及 Kimber Pass 走，同样也是巨大的一个车流。好，今天是堵满了哈。还有16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主要的车多是从 Rosebank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Newton 之间。那么在18号连接西北的方向，堵车比较集中，是出现在了 Greenhouse 一直到达的是 Rosedale 之间。再来看20号吧，20号今天我们看到依旧还不错啊。Manukau 出来整体来说车流不错，20号B到20号A 之间呈现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8: 是
7: 整体天气的情况，这一周的开局不错，在北岛全部都会是以晴天为主，南岛的话有少量城市出现了大风和下雨的天气。Auckland 今天我们看到是多云，最高16度，最低9摄氏度。整体来说，接下来一周的展望温度都会是以今天为准的啊，是温暖的。那我们来看好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五，到了周末将会迎来一个湿漉漉的周末，两天均有下雨。那么最高温度整体

0: 温度是8度，那在明天呢，则会进入一个晴天的好天气，而且最高温度会上20度啊，也是非常少见了。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呢，在周三开始啊，会有一个降雨，那这个降雨呢会持续到周四，同时呢，周五、周六呢，则是以阴天为主，周日呢又会出现一些降雨，而且温度呢会有所下降。
1: 嗯，你说这天气忽冷忽热，是不是特别容易感冒啊？
0: 没错，那皇后镇今天的天气呢，则是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6度，那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明天呢依然会开始有一个。开启一个降雨的状态，那么最高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啊。那可以看到啊，在周三、周四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大的降雨，那周五、周六呢也会一直持续。那这个降雨呢会从周三开始一直持续到本周末。
1: 是，那提醒大家在皇后镇将会迎来湿漉漉的一周喽。
0: 是，
1: 那我们来看到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3:56，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10:11，日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5:31，已经很快就接近到6点的时间了，天越来越长，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有效的利用。来吧，那我们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站在初春开始回整个展望到了明年的这个夏季，预计将会是出现很多对于新鲜来说的高温天气。
0: 是，
1: 所以如果您说我就比较不太怕，比较怕热或者比较怕冷的话，安空调真的是应该在您的日程之上啊，
0: 没错，
1: 避开那个高峰的时期才能层层不错。就0800-289-4733，0800-289-4733。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0995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7: 我要搬新家了。
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 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啊，继续给大家来更新。昨天在周末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场奈斯所主办的这个 public meeting，然后呢，也是见到了 Phil Goff 啊，这个是咱们。

0: 奥克兰的前市长、啊、当然也是前前外交部长、啊、
1: 没错。
0: 然后同时还见到了 Michael Wood， 那当然是在 Montrose School 这个选区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一些支持，
1: 他也是上届政府的这个移民部长，
0: 没错、嗯、没错哈。那所以包括交通部长都是比较关心的话题、嗯、我们讨论的话题的广度非常的大，那也希望我们尽快的把报道带给大家，让大家也可以看到昨天我们讨论的一些细节来自于工党的一些表态、
1: 嗯、
0: 那今天想说的第一条消息呢，其实就是跟昨天我的一些感受有关。我在现场昨天遇到了一些这个现场的观众、嗯、他们直接就说，他说在包括在这个会议的问答上，他们就直接说，他说以前啊我是国家党的支持者，
1: 是，
0: 但是这一年我觉得不行了。我在后续的采访之中也问到，我说是什么让你做出了改变，他说我认为觉得现在的经济真的是一塌糊涂，我认为国家党没有做好经济方面的一些表率。
1: 嗯，
0: 我说但是不是说在2028、2029会实现盈余，他说我反正是不相信的，我更愿意去选择一个在这个需要经济不好的时期帮我稳定去过渡的一个政府。
1: 明白。
0: 好，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些反馈。然后现场呢跟大家在攀谈的过程之中也得到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其实和主流非常的一致，就是生活成本的事情，就是经济二字。那我们也看到正好在这个周末工党就发布了他们的王牌策略、啊、
1: 也是他们的大选财政战略。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工党在财政方面，因为有很多潜移默化的这个咱们说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的认知、嗯、就是国家党会搞经济，工党不会搞经济，但是工党呢会搞民生，会更多的让这个贫富差距变小。
1: 是，
0: 换言之，有很多人认为工党会撒钱，工党会支持福利、
1: 嗯、
0: 但是如果以现在的选举的苗头，我们必须要同样的来看一看国家党给出的经济的策略，这是一个核心对我们的经济、
1: 嗯、
0: 还有工党给出的方案，哪一个
1: 更
0: 让您喜欢。
1: 是的，
0: 是我们来看到啊、嗯、工党所公布的大选的财政方案承诺，如果上台的话将会在2029到2030财年达成财政盈余，削减债务，并且会设立独立的议会的预算办公室。
1: 没错，那这个工党党魁 Christine Hipkins 啊，也是表示啊，工党将会整顿国家的财政，但不会靠削减公共服务、加重这个民众的负担来实现这个目标，会持续进行投入，比如说像医院啊、学校啊、基建、技能培训和创造就业的企业呢，会为他们继续投入的。那么工党的财政战略呢，主要包含六项的核心政策。那我去看了一下，他们是希望在2029到2030财年啊，实现财政盈余，恢复使用一个原始的财政指标，这个财政指标呢全称啊比较长，它缩写呢叫做 OBIGIL， 然后呢这个也是弃用了现在现任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所推出的在这个财政指标的基础上在后面增加了一个小的 X 的概念。那它主要内容我去看了一下，希望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希望逐步啊将国家的净债务啊要减至 GDP 的20%，同时啊可以投资助推经济增长的项目。那第二点呢，则是在资本利得税全面落地之后啊，是希望能够将新西兰政府的核心收支啊，可以维持在 GDP 的33%左右。然后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要设立独立的议会预算办公室，去审查政府的财政和竞选的相关的承诺了。
0: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这六大点。第一点，它整体来说的就是债务的净债务降到 GDP 20%，这是一个目标，对吧？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五点基本上都是手段了。
1: 嗯。
0: 我们常常在讲，目标和手段这是两件事情，达成的目标很好定，我们要改善生活，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经济，我们要让我们的企业都活起来，没问题，这都是大家的一致，但是具体怎么做，国家党和工党的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没错。
0: 包括我们来看到在资本利得税全面的落地之后，能够把政府核心的收支控制在 GDP 1/3的位置，
1: 是，
0: 同时恢复新西兰储备银行的双重使命，也就是必须要兼顾到物价的稳定和最大的可持续性就业的问题，同时也会引入新的福祉报告，评估财政决策会对于民众的影响。当然一方面我的担心就是过多的研究会是一笔浪费，但是这些研究确实也能更好的去反映出民意，只要这中间能达 上线儿，能够达成一个等号就可以了。
1: 只要能够平衡掉这种效率和相关的这种研究的一个花费吧。
0: 是，那我们来看影子财长，也就是 Barbara Adams 啊，他是这样子来解释的。他说这个计划希望能够平衡到的是财政的平衡，降一些债务，保留未来投资的空间。当然，他也是批评国家党啊，失业率创下了11年来的新高，企业破产的数量上涨71%，无家可归的问题和 TV Server 困难提取的记录持续的走高，公共服务承压。我觉得工党学聪明了，工党开始列数字了啊，这也是之前我们在几次沟通之中，我觉得工党做的非常不好的事情。工党一般都会说，那他也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情况，他们的情况不符。我说你如果说不符，你就要告诉我们到底哪里不符，真正的数字是什么，因为选民才会听得懂嘛。谁有那么多的精力坐在这儿，天天就是跟你们这看政党这点事儿呢啊？这一次的表述其实还蛮明确的啊，当然您可以认同或者不认同哈。Barbara Adams 表示，他表示完整的债务路径将会在大选前的经济报告出炉之后来进行公布。20%的净债务目标是属于审慎的水平，可以为经济冲击预留一个缓冲。医疗等领域将推高政府的开支，资本利得税的收入会随着时间的逐步而去进行了增长。昨天就是在这个 public meeting 的会议之中，也有选民直接举手，就是问到了资本利得税的问题。
1: 是
0: 啊，同样这些人原来也是国家党的一个支持者。但我看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唯一的担心就是工党的资本利得税。那我自己也是房东，我也有投资，我也很想知道资本利得税你们的考量是什么？你不会觉得给我们的这些房东增加了很多的压力吗？
1: 是。
0: 那么在工党的回复之中，我总结出来的几点，包括第一点，我们来对比到全球的不同的国家，特别是 OECD 的国家之中，没有资本利得税的国家基本上是少之又少，基本上也就是新西兰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要跟上国际的一些幅度，它会给本地带来一些影响吗？会，但是我们不能永远都是守着这一个温室的大的一个环境来，这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加的国际化，也能更好的去保护现在新西兰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体制。当然我们作为房东自己本身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但是我代表我个人哈，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税也好，所有要去缴纳的 extra 的一些交款也好，我之前的表态是我不反对，或者我都可以去理解，
1: 不反对交税
0: 地方政府，或者我当然讨厌交税，谁愿意自己口袋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少，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作为一个家庭的这个管理者，我也知道你很多事情是不会天上掉下来的，
1: 没错，
0: 我们必须要有投入才会有回报，
1: 没错，
0: 你不能就说静待着万物法则自由增长对吧，那是很难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拼不了这个实力了嘛，那你是要人为的干预，干预的所有东西你都需要去花钱，你希望它长高，你要给它增强营养，卖所有的吃的营养的均衡都是需要我要去投入的。
1: 是
0: 啊，我需要想要保证它的体育健康，那我可能就要在其他的时间方面做一些削减，我就要知道让他要离开他的书桌，我要让他带他到户外去浪费那些美好的时光，对不对？
1: 这是这个世界的逻辑嘛，
0: 这是一个逻辑，
1: 就是，有投入产出比。
0: 是，
1: 对。
0: 但是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打着名义也是借着这个钱让我们交了税，但实际上你没有真正用回到要为我们去改善的生活之中，对不对？啊，我认为你就有体育课，对吧？你体育课你说了半天，结果全都改成自习了，那我当然心里面就是非常不爽的一件事情。
1: 就是国家机器呢是需要税这个概念呢去投入到比如说对应的民生基建各种相关的这种服务，包括像这个国防等等的问题，这些方面的，
0: 就是你最好是都是天天发钱嘛，你最好一分税钱都不要找我来收嘛。但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也知道它并不是现实可行的。交税不是100%的都会拒绝，但是你必须要让它有用途。在很多采访之中，采访一些富豪也是会说，你要收富人税，我不是说不行，而是你收了我的税，然后你要干什么？你到底能不能真正达成你告诉我的付出换回的那个美好的明天？
1: 对，你这个钱不能够浪费掉，更不能够说，哎呦，你收了我的这个钱， 你甚至呢自己不仅浪费，你甚至还把这个钱呢肥了自己的腰包。
0: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新鲜现有的政策能不能够让愿景变成现实，
1: 是的，
0: 支撑着它顺利的去落实，中间会不会有很多的损耗到真正用到民生的问题之上可能只占了10%，对不对？中间都肥了你们这些羊了，那我就不乐意，
1: 是，
0: 对吧？再有一个就是你本身的初衷，他自己的立项和你的执行能力，你有多想去抗衡？不能说我只有一个美好的想法，但是我落地很觉得很值守。包括我们这一次看到在国会之中，我们采访国家党也是一样的，他经常会说哦，我们远远的低估了在整个立项之中推进的一个速度，我们的立项是好的，但是推进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1: 发现遇到了很多阻力。
0: 那没办法，作为一名成熟的政客，你必须要预判好这件事情推行的阻力的问题。
1: 是的，那同时呢，刚好我们再说回来啊，就是说到这个昨天工党发布的这个大选财政战略上啊，Hipkins 啊，他也是谈及到了关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他就说啊，说这个基建资金的时候啊，他是批评国家党啊，是公布了大量的基建项目，但是呢，却没有说明这些资金来源。那对于议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问题啊，那个 Barbara Adams 呢，也是称啊，说希望该机构呢，可以成为一个议会的直属部门，争取一个跨党派的共识，可以参考到澳大利亚的模式呢，去恢复到这个储备银行的双重使命。那 Hipkins 也指出啊，对于澳大利亚和美国来说呢，都是采用类似的机制的，并非是一个激进的政策。
0: 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工党想要在扭亏为盈、新鲜的转折，比国家党的时间其实要滞后的。
1: 是
0: 啊，当然我认为国家党给出的这个目标，因为它只是一个愿景而已，我认为是它能够给出的最乐观的一个判断。可是当时就有一个前提说到的是中东的战事会不会能尽快的停下来，世界的经济能不能很快的出现到掉头上升的状态。那对于新西兰来说，我们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好，其实我现在对于2029-2030年能不能够实现财政盈余，工党的这一份报告我也是有一些担忧的啊。那到底有没有雷霆般的手段？起码工党让我看到的是他有收税，虽然这个收税可能会打倒我们一大片哈、我们自己也成为了那个贡献者，但是你看上去他的计算好像我是说在计算的角度之上看上去好像是构成了这一个框架，
1: 是
0: 啊，是构成了这一个框架的啊。那我们来看，现在当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的。国家党的财政发言人 Nicholas Willis 就批评说，这个方案的本质是什么？是多花钱、多举债、多征税，重蹈过去高通胀、债务膨胀的覆辙。他测算按照33%的 GDP 的收入目标，到2031年，工党每一年都需要多增收103亿纽币，远超资本利得税预计带来的13.5亿纽币的一个收入啊。同时也指责恢复储备银行双重使命会推高物价。工党没有承诺资本利得税是唯一的税改，还是留有一个加税的空间，并且以2020年大选作为例子啊，质疑工党选票承诺的一个可信度。好，我先暂停一下说内容，我们先总结一下刚才过去的这两点，还是双方互咬。
1: 有这种感觉了。
0: 两边有没有水分？我觉得两边都存在着极大的一些水分。
1: 都存在。
0: 工党的做法就是我要增加税收，但是我知道税收现在不好听，我把它隐藏过去，我给你谈愿景。但是里面的细账算下来，就这现在就是我们两个大党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是算账的时候只报喜他不报忧。我只告诉你啊，我们要达成的你会得到的利益是什么，但是我隐去了你们要付出的部分。两个党都是一样的，包括国家党的计算，工党对他的批评我觉得也是句句在理的。你今天给我说一个项目，明天又说一个项目，钱从哪里来嘛？
1: 对，
0: 对不对？就像一个人过来说，吴曼我要开始在海港大桥做第二条线第三条线我要从这里连到那里。我采访过这样的嘉宾，也是曾经在竞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节目以后跟我说我应该从这边。那现在国家和地方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那我们就两个都有，因为多一条线我们就是这个路多了，我们要想富先修路嘛，对吧？他说那我们就从北岸现在的海港大桥平行的地方拉一条线拉到东区，然后同时还可以从 啊，就是市长的这个角度，从 Pontchartrain 啊继续往 Buckingham 去拉一条线。
1: 嗯、
0: 我的问题就是，我说那钱从哪里？他说钱不是问题啊。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去建的话，钱不是问题。
1: 嗯，
0: 其实现在国家党的一些策略是有点一致的。
1: 明白。
0: 你给我摆了很多，我们要有更多的监狱，我们要有更多的法院，我们这个需要修，
1: 嗯、
0: 那个需要修。请问钱从哪里来？
1: 嗯，
0: 我们的投资峰会也开了，我们各种的这个意向其实也做了，但是到最后呢，我们没有看到首相和效果。海港大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 是的，
0: 两年前的采访之中，在当时的投资峰会等等，我们就谈到，我们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可以被拿出来的项目？
1: 嗯、
0: 哎，可以有的，对不对？
1: 嗯、而且是还强调过非常重点。我觉得
0: 投资峰会之中，哎，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是，有很多的企业就非常有兴趣，很多的项目已经在谈了，
1: 对，
0: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动第一笔铲子，
1: 嗯、
0: 对吧？马上就要开挖了，当时我们的兴致冲冲，
1: 嗯、
0: 结果到头来1.6亿花出去了，我们发现我们又回到了原点。讨论的问题无外乎是钱从哪来，
1: 是的
0: 啊，不是哪个方案更优，唯一就是钱从哪来，投资的人谁更愿意为哪个项目买单，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1: 没错，就是这个理啊。
0: 是
1: 啊，同时啊，就对于再说回来，这个除了这个国家党的一个批评之外啊、
0: 嗯，
1: 这个行动党也是立刻就跳出来批评工党的政策呢。这个 David Seymour 啊，他是批评工党呢是重回高税收高支出的一个旧模式，并且他认为啊，储备银行的双重使命呢是继续延续这个阿登时代的这个政策，会推高生活的成本。他认为疫情时期的这种大规模支出的叠加，双重的使命都会造成通胀的飙升，房贷利率的涨价。
0: 好，我们回来以后咱们浅浅的来分析一下，到底这模式、
1: 嗯、
0: 到底是管一件事管两件事，对于央行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多大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工党的这一个政策我们该如何去评价它。现在我看到也有一些评论出现了，回来以后我们就综合着一块咱们再来深入的去挖一挖、
1: 嗯、
0: 政策读起来很容易，不不不不，对不对呀、啊？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听得懂，咱掰开揉碎了说一说我们自己的看法好吗？
1: 嗯。
0: 嗯，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 1383。
3: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1: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12: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哈，我们先来说一个广告哈，来说到的是清远国际物流推荐给您，不管是新西兰、中国、澳大利亚多项物流都欢迎您可以选择，做生意的朋友可以借用清远国际物流的靠谱的性能哈，
1: 是
0: 帮您的生意无限的来进行加码，您不用囤货，不用压钱了，你知道吧啊，先接订单然后再发货，速度够快，然后也够稳定，让您的生意能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起步。个人的用户我就更不用多说了，小包裹现在已经我这大部分的购物基本上都是从国内来下单，真的能省钱。
1: 而且这种多项物流感觉非常方便啊，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都可以，而且不同的方向都可以。
0: 对，不管您是想润到澳大利亚，还是想从澳大利亚再润回新西兰，都欢迎可以找清远国际物流帮您来帮忙。09422567，09422567。来，我们回来来对比一下政策。刚刚呢，我们就是从官方的报道的渠道上来跟大家说到了工党最新抛出的财政政策。
1: 是的，
0: 国家党的财政盈余实现的目标和工党的目标中间差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啊。那么对于民众来说，首先我们先有一个好的点，就是这两大党都给我们抛出，我们很快会进入到
1: 财政
0: 盈余的周期。
1: 是，
0: 咱别说能不能达得到，但是起码我们都在奔着好的方向走了。
1: 嗯，
0: 希望先给大家点明灯，早一年晚一年我无所谓，对吧？早一年当然更好了，
1: 是，
0: 但是也要切实力行，真的是进入到正向循环才行。
1: 嗯，
0: 那么工党它整体的一些策略啊，都是扩大的，包括在公共开支之上更多的一些支持。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恢复储备银行的双重使命，就是这么两点。
1: 是，
0: 那我们对比来说，我来说一说我认为工党现在政策里面提出的一些不完善的点。
1: 嗯，
0: 那么另外我可以帮大家来介绍一下国家党我们观察之中会出现到的问题。
1: 没问题
0: 哈。
1: 嗯，
0: 好，我们先说核心的思路哈。工党的核心思路是不搞大规模的削减公共服务。
1: 嗯，
0: 什么医院啦，什么公务员啦，这是他要保的点。
1: 没错，
0: 靠新增的税源，也就是资本利得税来支撑医疗、社会服务等等的投入。它的目标是2029到2023年实现财政盈余。第二个就是恢复储备银行双重的目标，同时要压通胀，也要保就业。
1: 嗯，
0: 那么国家党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1: 没错，那国家党方面啊，它的核心思路呢，就是在财政纪律的优先上，它希望控制政府的总支出，那目标呢是尽快实现这个财政的盈余，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要压低政府的债务，取消储备银行的就业目标呢，就会只盯住通胀这个目标，认为要把通胀打到底呢，才会让保证一个民生。那它尽量呢是不希望去新增普通民众的税种，但是呢要靠压缩政府的开支、税收合规的追缴来进行平衡。
0: 好，我说人话好吧，我们两边的这个政策，如果我这边说的是工党的，你说的是国家党的。
1: 嗯，
0: 哈，好，那两边的政策就是你管一个家，现在你手头很紧，国家党的这一边的做法就是该没有的一些活动项目全部都砍了，
1: 全部砍。
0: 嗯，该不雇保姆的全部把保姆全部都给他删掉，我们就自食其力了。
1: 嗯，
0: 当然家里面原本受到的保这个保姆啊，你前提是你不会做饭啊。
1: 嗯，
0: 这个保姆是不是必须要去存在的，你必须要依赖的一个外力。
1: 嗯，
0: 啊，那是不是砍到了大动脉之上，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点。那么工党的角度是什么呢？好，那我就出去，我要多去找孩子们，就我给孩子们发零花钱，但是同时你们也要给家庭做一部分的贡献。
1: 嗯，
0: 我来做一个不同的循环。
1: 嗯，
0: 就是那个已经开始工作的孩子，我要让你上缴给家里面的钱更多，
1: 更多一点。
0: 啊，我希望我的这个接地气的比喻大家能听得明白。这就是两套管理家完全不同的想法。第一个就是全部都是减开支。
1: 嗯，
0: 大家得到的一些这个服务什么的，
1: 所有得到的都
0: 咬咬牙。
1: 嗯，
0: 我们这家里面先存到足够多的钱，咱们再来考虑家庭的一个发展。我先要实现我家里面的这个小金库，
1: 对，
0: 有一定的规模，
1: 所以大家就先勒紧裤腰带。
0: 是，工党的话就是精准的划分了，我已经工作的孩子，或者是我赚钱比较多的孩子，我要让他往家里面返的会更多。
1: 嗯，
0: 行吧，我就是 这么简单，非常的不形象，但是非常的这个不能够就是说细究，但是咱们大概其实知道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短板的问题。我依旧还是说工党的哈。第一个就是你的收入和支出的时间是错配的一个风险。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手里才有钱呀？你要先收资本利得税，对不对？你要让那个有钱的孩子先把钱交给你更多，对不对啊？
1: 对，先能交到钱。
0: 是，你只有在房产卖出的时候他才会收钱。那么你前期的税收的流入，现在房地产这个熊样，你的收入的流向会非常非常的慢，
1: 就是起步也会很慢。
0: 就你孩子还在实习呢，对吧？他还没发工资呢，也许他的工资很高，但是老板还欠着薪呢，他兑现不了。但是免费的 GP 问诊这一部分是要先开的，你要给弟弟妹妹先去交补习费，这是必须要先出的，
1: 没错。
0: 那你就存在着我们要先花钱，税收到后才能够这个你才去入账。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流动资金比较充足，可以，我预判你下个月20号发薪水，我这一个月大概在30号的时候就要交钱。好，我先把钱交上，反正到时候我儿子还能把这钱再给我拿回来。
1: 是
0: 这个道理吧？
1: 但是中间会有一个空窗的这个，
0: 但是问题会有哦，你放在国家的经济之中就会有推高债务的风险，因为你要先把钱拿出去嘛，你的债务利息的负担就会更多。因为我现在家里面没有余粮，我也要从 Nemo 的地方借点钱，
1: 你得先借点钱，
0: 对不对？我要先去花出去，但是我今天花的1块钱，可能到了下个月20号，我拿到钱的时候就已经变成1.2块了，我的支出是增加的了。大家应该能理解哈，
1: 这就是债务上的概念。
0: 是，
1: 对。那同时呢，对于国家党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压缩支出的话呢，其实意味着公共服务啊会必然承压，因为我要砍掉很多的项目嘛，因此呢，要把政府支出呢占 GDP 的比重呢往下压，因此呢，就像医院呢、教育、福利的预算就很难充分跟上未来人口啊通胀的一个增长。那现实表现就是，你会感觉到公立的医院的排队会更长啊，比如说基层的岗位会出现严重的人手不足，但是呢，就变成一个人干好几个人活，还就是不招人。那弱势群体的福利补助增长呢，也会非常的有限。儿童贫困的指标呢，它改善也会非常的缺乏这个动力。
0: 我们还是放到一个家庭里边，你有一大堆的孩子，对不对？这个孩子你以后要分配更多的活，以后倒垃圾、除草、喂猪，全都是你来干这个活了。好，那你前提说我磨练孩子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应该让他成长，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叛逆的青春期，他不配合你。像现在的一些医疗，不是他叛逆，是因为他觉得我的课压力已经非常多了，我本身就已经1天24个小时，我有10个小时都在干活了，我烦，我不愿意再 extra， 那他就有离家出走的风险。
1: 没错，
0: 那他就是润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有人员进一步的一个流失。好，那我们再来说工党加税的连锁反应。比方说针对于投资地产来征税，如果哈大量的房产投资者退出租赁的市场，你的新房又跟不上的话，租金就有上行的一个压力，租房的群体直接受到了挤压。中小企业地产的持有者，他的成本预期也会变得更加的谨慎。一句人话就是，他会限制大家的收益，所以对于商业投资，很多人开始变得会兴致缺缺。
1: 没错，对于国家党来说的话呢，就是他设立一个单一通胀目标的代价呢，就是要压制这个通胀嘛。那所以呢，储备银行呢可以维持这种持续维持一个高的利率，哪怕代价呢就是失业率的走高，或者说企业的倒闭，年轻人的这种找工作变难。也就是说，他们接下来要忽视的就是说，像这种企业啊、社会上的企业以及就业率的问题，而是把它当做经济降温过程中可以被牺牲的部分。
0: 是啊，这个您愿意去付出代价吗？还是说回到工党的身上，双重使命就是跟央行有关的。那通胀高企的时期，它的双重使命就会让储备银行左右为难。政府就是工党政府，它的想法就是，我把你原本应该弄的东西放回到你央行的压力之上，你要来分摊这一部分财政的压力啊。那我认为的优点就是减少了，就我把这些，就比方说就业和通胀全部都归到一个部门，全部给到央行，那你自己就不会出现到我想要增加就业，但是你又觉得我推高了通胀，两边的政策撞车的情况，
1: 是
0: 我把它归给你，但是储备银行它的压力就会很大，因为储备银行也觉得左右为难啊。
1: 没错，
0: 是
1: 就相当于把这个压力再放到储备银行身上。
0: 没错。
1: 那第三个点呢，就是从国家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它的减税空间啊，其实也是大家都在讨论的，它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呢，国家党是又拒绝新增大规模新增任何税种，那因 因此啊，财政的回旋余地呢反而是非常小的。一旦再遭遇到更多的外部经济的冲击，比如说此次我们说这个中东冲突就是一个外部典型的外部冲击，这个你是没有办法预判的。那他国家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财政政策呢，它的缓冲的余地就会非常的不足。
0: 就是我已经把弦儿拉到特别满了，如果再有个风吹草动，但是我们知道2026年底、2027年、2028年世界是非常动荡的三年。我认为外部的条件，你现在这都已经战争打成这样了，你知道下一个火药桶子是从哪里开哈、啊？好，那么如果从工党的角度上来说，我说一说谁会受益的问题。第一个利好的就是低收入的群体，包括我们看病比较频繁的老年人的一些群体啊，免费的全科问诊也会减轻我们日常看病的一些开销，当然也会让我们的全民健康变得上一个维度。就是我现在都是有病都不敢去看病，但是未来的话是哦，我敢去看了，我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可是它对于我们的医疗系统还是有一丁点小小的冲击的。你要知道现在是很多人有病了让你在门外自己先自愈吧，对吧？现在的话是让你自己还能够有积极的时间去发现问题，那对于医疗又是一个挑战，那你一定要再去补充医疗，所以这些都是投入的问题，你资本利得税又说不上来，这不就是短板出现了吗？好，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就业，避免大规模的一个裁员。
1: 没错，
0: 那么未来如果还是这点税能不能够玩得转，先支出再拿回，我们的利息的成本一定会纳入到所有纳税人对于自己支出给国家然后国家分配的这个考量里面了。
1: 确实，那对于这个国家党方面的政策呢，它也是有比较有一些利好的方向的。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利好方向是什么。比如说第一的通胀呢，就会意味着物价的上涨速度的这个放缓，但是呢加上国家党呢又没有新增任何直接的税种，因此呢有资产的家庭啊可以不用面对新税种的这个风险。不过呢从整体的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呢，它也会带来一些的风险。比如说看病你上学等待的时间呢就会拉长，因为毕竟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要做就是砍服务嘛。
0: 没错，
1: 对，那所以呢就业市场加上在变冷的时候啊，失业的代价呢就需要我们自己，就是社会自己去扛。那租房和底层福利的家庭呢从公共服务当中拿到的支持呢也会变少。当然呢就是我们也说到了好优点呢，就是相对来说的话，通胀可能会有所放缓。那同时呢就是很多有资产的家庭就不会再面临新税种的一个风险。
0: 是，好，这就是两个，就是说到经济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些反馈。YouTube 之上苏珊说，老百姓关注的就是各党政策如何降低生活成本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点。我先拆您这一句话哈，我刚才说怎么才能够让超市必须把它的利润降下来，让尤其把他们的利润降下来，去打破垄断，把电力的价格给我打下来。
1: 没错，
0: 对不对？包括网络的一些费用，你要让它有可选的 Plan B， 有竞争，这个市场之上价格才能够下来。这就是我们花钱的点，地税什么的。反正如果您在奥克兰跟我们一样生活，今年反正是7.9%，已经就这样了，你控制不住 Win Brown。但是明年 Win Brown 说了，我本身也就是想只收3.7%，我这一次7.9%就是为了 City Ruling。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希望的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叫做打破垄断。两党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打破垄断。
1: 因为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的这个类似于目标吧，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核心理念非常的简单，就说我既然能够躺着赚钱，我为什么要站起来。
0: 所以你知道反而有一个党他是想要去打破垄断的，但是我认为他现在没有这个 power， 他是绿党。
1: 是
0: 绿党反而是提出来要做一个什么 KB power， 要怎么样去打破垄断，
1: 而且要针对，特别是针对超市的这种集团。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作为就是联合政府，他能不能够真正左右工党的一些形式，
1: 还是很难，
0: 这是
1: 很难
0: 的哈。然后呢，苏赞继续说，他说啊，感觉呢，工党会对于工薪阶层抽更多的费，就是感觉会多交一些税。但是我想说，他的这个费更多的不是工薪阶层，他是对于富人的。或者是相对您说我有房子我就是工薪阶层，而且因为有时候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是个工薪阶层，但其实我有一套投资房
1: 啊，
0: 那我们就要看我们在社会这个金字塔里面到底是处于哪一个区间的了。
1: 对的啊，
0: 是要说国家党就是让工薪阶层都得勒紧裤腰带少吃少喝。对，就是你们都跟我一起扛过这段日子，
1: 扛过这段时间，大家都开始就是省钱，然后因此呢社会上遇到的问题呢大家就先忽视不见嘛。
0: 没错啊，然后呢还有肉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经济 我们想要降低生活成本的难度极大，因为输入性的通胀在低汇率状态之下完全解决不了。
1: 嗯，
0: 但是出口导向的企业反而赚得盆满钵满，例如农牧业、渔业。但是新西兰缺乏产业型的科技技术，所以普通民众在这里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1: 是，
0: 嗯，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啊。丁先生说，还是电力问题，没电，新西兰什么产业都做不了，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
1: 是
0: 就是能源的问题。新西兰缺电是超出于你我的想象的，所以什么打破垄断？人家说了，你没我，你都得明儿就得别灯，对不对呀、啊
1: 哎？没错，
0: 啊，这是最困难的一点。
1: 嗯，包括此前我们说到的，受到中东的冲突影响导致的柴油的价格上涨，就会严重影响新西兰这种赖以为生的这种运输业嘛。因为毕竟新西兰有那么多的区域呢，都是依赖着这个运输业进行，比如说基本的这种生物物资、生活物资的补给。
0: 所以这是层层高的呀，每一个人都抽一层水，到最后你看到的就是我们为更昂贵的东西来买单嘛。
1: 是的
0: 啊，先说到这里啊，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来说说财经方面的数字吧。
1: 嗯。
2: 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3: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我要搬新家了，
1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哈，我们来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数字好了哈，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价格，还没有开盘，价格呢是87.06美元。每桶，国际的金价价格呢也是停留在价格4680.60美元每盎司。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元区啊，美元我们看到整体的 DX 指数是上涨道指是上涨0.98%，标准普尔上涨0.4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44%。欧元区呢，我们来看到的数字啊，整体来说 DX 指数上涨0.59%，富时指数上涨0.64%，CAC 指数上涨0.37%。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0.04%的。再来看到的是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4，纽币对美金1:0.60，纽币对人民币1:4.02。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2。
4: 是，那个再讲一下新西兰方面的这个平均油价的一个数字啊。那么91号汽油呢，今天的这个均价呢是3.02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2.71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20纽币每升，那98号汽油呢则是3.35纽币每升。
3: 嗯，好，那在这里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来做一些参考了啊，希望大家心情不错。紧接着进入到的依旧是我爱纽西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一早上的这个张议员民意连线节目。首先欢迎这个 Carlos 来到直播间。
1: 大家早安。
0: 嗯，是。那 Carlos 最近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也看到，包括这个工党呢，也寄出了他们的新的财政政策。
1: 嗯。
0: 然后呢，也看到这个近期也有一些陆续的活动。有没有 Carlos 最近一些工作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先？
1: 嗯，其实最近呢，是要是在社区做挺多的交流的。
0: 嗯。
1: 然后其中一个大家比较关心，可能因为最近媒体也比较说的比较多嘛，
0: 嗯，
1: 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不同政党的那个税收的问题。
0: 是，
1: 好像我们这周的话，我们国家党党魁已经跟大家说了，
0: 嗯，
1: 我们这一届不会新增任何的税收的政策，
0: 嗯，没错。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生活成本已经挺高了吧，
0: 嗯，
1: 大家其实好像我上周其实我要在国会发言的时候，
0: 嗯，
1: 新西兰人已经给了很多不同的税收，
0: 是
1: 啊，可能我们在对比我们在亚洲国家的时候，我们的税收是比较多一点的，
0: 没错。
1: 我们最高我们可以说33%的一个税收，
0: 嗯。
1: 所以其实新西兰问题不是我们可以需要更多的税收还是什么样，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税收拿回来之后，去有效去利用它们，做出一些相应的投资。
0: 是
1: 啊，我们要把它作为有一个回报，我们真的可以改善大家的生活，这个才是重点。
0: 嗯，
1: 不是我们一直把税收收起来之后，发作一些不浪费的金钱上面吧。
0: 嗯，
1: 好像我最近也看见网上边有一个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图片吧。
0: 嗯，
1: 就说哦，之前那个新西兰的轻轨嘛，那个 Light Rail，
0: 嗯，
1: 他们就是在那个
0: 轻轨，
1: 啊，对轻轨，
0: CIO，
1: 他用那个计算的时候就用了10亿的基金，
0: 是。
1: 然后
0: 非常贵啊，
1: 对，非常贵，
0: 而且它的里程非常短，
1: 对，
0: 啊，
1: 然后它另外它要还要再加到3亿元，
0: 嗯，
1: 是研究怎么样把那个单车路线放在那个 Harbour Bridge 上面，
0: 嗯，
1: 3亿的基金放在这些完全是没有用的
0: 东西，这个确实挺离谱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说我们政府不是也不是全都没钱，就是这些钱好像前政府就浪费了在很多不应该浪费的地方，
0: 嗯，
1: 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第二个渡海大桥其实寿命已经差不多用使用的
0: 到极限了，
1: 差不多都极限了。
0: 是，
1: 那你还要花什么3亿元去弄那个单车进在那边干嘛？但我那个时候嘛，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一个好笑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个政治的人物嘛，
0: 嗯，
1: 他们以前我那个时候还在做其他事情，
0: 是，
1: 朋友问我，哎 ，Carlos， 你对这个在单车进在这个过海大桥那边有什么意见
0: 啊？
1: 我说，完全是浪费金钱，但是有一个好处，他们说，哦，看老师有什么好处？
0: 什么好处呢？
1: 我们就说，以后我们参加奥林匹克的一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的单车队应该很厉害，因为就是你每一天要踩单车去这个渡海大桥，
0: 属于全民健身了。
1: 这个应该我们的运动员都应该挺厉害的这样子，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说笑嘛，你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些不必要的研究，
0: 嗯，
1: 然后来还记得时候那个工党的时候，要知道他拿一个他们那个应该他们知道选取快到了嘛，他们知道那个轻轨应该就没可能建下来，
0: 是，
1: 他们也把很多的基金把这个有一个地点买下来，
0: 嗯，
1: 来浪费了我们很多政府的钱，所以就说这一个星期很多很多报道其实都在税收的问题，
0: 对，
1: 大家都挺关心的，他们有真的会跟我说，哎 Carlos，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当然我不能够代表其他党派去说这些事情，
0: 明白，
1: 但是大家还是挺担心，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党派走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华人朋友吧，华人现在很多会跟我说，哎 Carlos，我好像听说对面要收这个土地税
0: 啊，是
1: 啊，对，也要收那个出租房子的
0: 资本利得税，是的，
1: 也要收这个我们叫那个出租房贷的这个税，
0: 嗯，
1: 然后好像就是之后我们华人最好一个事实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把我们的资源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幸福一辈子的努力，他们要把这个围墙税打下来，他们就会跟我说，哎，卡老师，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努力工作，
0: 嗯，
1: 但是最后好像钱都没有来，之前已经努力一直打税，
0: 当
1: 我把这些财产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女儿的时候，我还要再给另外一笔税项，
0: 是，
1: 好像最后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真的动力去做事了。
0: 明白啊，
1: 这样子也是大家挺关心，就是节奏我在看我的时候
0: 啊，
1: 很多人会跟我说的一个事情了。
0: 明白，其实这个税的这个问题啊，大家都非常关心，包括此前这个Luxon 也在之前吧，他提出过，比如说像床位税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他不是就给他取消了嘛？
1: 对，
0: 就是说不会再新增税种，但是当时也是引发了一个热议嘛，当时大家会也会说，嗯，那对于旅游产业的影响应该也会很大。
1: 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的十一长、
0: 嗯、
1: Rain Blood 他已经走出来说，哎，我很不高兴，哎，
0: 是
1: 你们不把这个重税过来，
0: 嗯、
1: 啊，但是他不知道一个事情是，现在我们的旅游业才慢慢的去复苏嘛，
0: 嗯、是。
1: 好像我们去年其实我们政府发了很多很大的基金去改善这个，就是、
0: 嗯、
1: 在不同的国家去打广告，
0: 嗯、
1: 我们也是增加不同的旅，
0: 希望增加这个旅游的生源。
1: 对，
0: 嗯、
1: 我们看见。其实在那个兰多那边是有很显著的增长、
0: 嗯、
1: 但是在其他国家其实还是有需要继续去努力，
0: 确实
1: 就是你把这些重税源泉加上来的话、
0: 嗯、
1: 那就我大家在旅游的时候还不在想、
0: 嗯、
1: 哎，这个国家好像最近都挺贵的，我们来这边、
0: 嗯
1: 的机票已经是挺贵的，
0: 它就会增加大家对成本的担忧嘛。
1: 对，对，所以、嗯、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最近呀、啊，很多人会跟我说他们去日本旅行啊、
0: 嗯，
1: 还是其他国家，为什么他们那边现在便宜啊？
0: 是，
1: 大家都会有这样考虑的因素。
0: 对，
1: 所以又是你说，哎，我们还要在每一个阶段再加一点不同的税收的话，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体来说的一个效果。
0: 明白，
1: 那可能拿小小的那个床税，可能得不偿失的感觉、
0: 嗯。明白，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取消。的一个原因吧，我也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同时呢，刚好我们说到这个关于这个税收啊以及最近各党派的一个财政政策、
1: 嗯、
0: 有一个问题想问 Carlos、
1: 嗯、
0: 就是您怎么看，就是在接下来这几年嘛，或者说接下来如果你们认为如果要执政的话、
1: 嗯、
0: 那这个过程之中怎样去减少国家的债务的问题呢？你觉得怎么样比较合理？
1: 我们其实最大的方向是、
0: 嗯、
1: 我们就像弄蛋糕一样、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蛋糕，你可以再增加不同的税后去拿更多的收益、
0: 嗯、是，
1: 但是同时间你可以把你的饼把你的蛋糕弄大一点的话，
0: 嗯，
1: 其实你的收入也是会增加的，所以其实最重要还是把我们社会的经济可以继续去扩大，
0: 嗯，
1: 把我们的出口业继续去增加，然后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国家拿到我们的我们的收益，那、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税收了、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增加税收，减少这个负担负债的能力、
0: 嗯，
1: 不一定要一直把去问大家拿钱。
0: 是，
1: 我们其实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体系。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制约我们的成本。好像我们其实以前我们很多做生意的话，
0: 嗯、
1: 大家就会说开源节流，
0: 开源节流是
1: 对、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的方向。我们好像其实上一个星期也公布了我们、
0: 嗯。
1: 这个风向就是怎么样省钱、
0: 嗯、
1: 我们希望我们的金钱的使用不要太浪费我们希望就是现在我们在公务员那边的数字、
0: 嗯、
1: 以前我们在前政府里面增加了很多嘛，
0: 是
1: 我们希望就是控制
0: 政府部门的支付，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们全国的一个百分比就是1%，就是我们公务员、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持续稳定的一个可行的方向、
0: 嗯、
1: 我们不能够说哎，我们一起用政府的名义把所有人没工作啊还是需要工作的人全都请下来的话，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对这个政府没有帮助的，
0: 明白，
1: 是会增加我们国家的成本、嗯、
0: 其实很多大家都会说嘛，就说现在的感觉呢就是说各个党派都是希望说要把这个国家经济搞好，但是呢也会大家也会去对比一下现在政策的一个区别，就会感觉到国家党呢现在更希望就是说要控制支出，然后呢减少一些比如说不必要的开支，或者说减少一些服务来达成这个就说我们减少债务的这个目标吧。那同时呢对于工党的一些评价呢，大家就会觉得哦，他可能是要新增税种，然后呢增加营收来去控制债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没有，所以刚才你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
0: 嗯、
1: 我们是希望控制我们的成本，
0: 是，
1: 但是我们也希望增加我们的收入。
0: 明白，
1: 但是我们增加的收入的方向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增加收入好像刚才说的对面是希望增加你们的税收，
0: 嗯，
1: 增加每一个人就是把你们好歹的钱全拿走， 手。我们是希望是把我们的经济做好，当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同一个百分点的税收，那个数字也可以增加出来。
2: 明白，
1: 我们是向上的，第一部分是节约我们的成本，第二就是增加我们的收入，就是增加我们的扩大我们的经济，扩大我们的出口。所以其实这最近这三年还是有一个挺好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出口的数字其实一直在稳步上扬。
2: 明白，
1: 我们也是对我们国家来说，整体的收入也是增加了很多。
2: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只是一个很出现一个困境嘛，就是前政府的负债太多，我们现在所有的收入都是用来还他们的利率，我们还没有还他们的现债，我们现在他们还这个9亿的债务，已经差不多把我们整个国家打垮了。所以人家就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节约我们的成本，我们不可以一直这样去借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就是还这个利率的话，已经又不开支了，又不负支了，所以我们这个也有很关注的。当大家其他很多政党我跟你说这个免费的时候，那个也是免费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东西的。
0: 是，所以您的意思还是说就是一切都 come at a price。 对，
1: 全部东西都是有一个成本的。
0: 是，明白。那刚好我们现在说完了很多这个关于现在最近大家关心的比如说各党派的财政政策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聊到大选嘛。大选呢，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看有这个大选的大额捐赠的总额啊，是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披露了。那其中呢，像这个国家党也是获得了像企业与个人的一个大额捐赠，而且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像还有一个关注呢，就是像这个机遇党啊，它是几乎全部的竞选资金啊，居然是来自一个单一金主的，而且其捐款额还远超自身的一个法律上限，也是引发了大家就说啊，感觉这个机遇党是处于一个先入局后立法的一个争议。那您如何去看待这个关于筹款和政治承诺之间的信任问题？还有是国家党在这个政治现金透明化上有没有一些观点或者主张呢？
1: 其实在我们国家党当然一直都很，我们都很感谢，就是所有商家的支持，有很多不同的支持，因为大家也觉得我们的政策可以帮助到他们，帮助自己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其实历史上边我们的筹分的能力还是比其他党派比较强一点的。
0: 确实啊，
1: 但是当然你说那这个机遇党嘛，就是因为不是我的党派，我也觉得不好，我就不方便去评论他们。
0: 是，
1: 但是我只是看报纸了，我们家是看你们的报道。我只是觉得什么单一的都捐粉，
0: 就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经济来源居然只有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呢是占据了他们整个党派的这个政治现金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的，然后而且他同时还担任这个重要的这个党团的董事的这种成员，所以当时就会引发一个讨论，就说这个人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控制力可能会很强，所以呢大家都会猜测他会不会对这个党派有一些政策上的影响。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担心的问题。这个依据全媒体去播，因为我不是他那个党派嘛，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党派怎么样去运作，
0: 是，
1: 但是被进去你们新闻的报道的话，其实这个我挺担心的事情，因为他们说他们是单一一个捐粉者，然后他这个人也是在他的党的一个内部一个很
0: 重要的
1: 位置，
0: 一个成员。是，
1: 然后我也听说是你们报道

0: 我的党派，我要不好意思，其实我要是根据你们，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嘛，你们传媒可能知道的东西还是比我们多的。
1: 嗯，其实上周的时候也是在各大的媒体上都有一个这个报道，特别是这个这位金主本人呢是专门现身在各大的媒体上面，然后呢表达了一个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基于党要推行，就是说以后要明示所有的政治现金的名字，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捐款也会有限额，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他目前呢虽然捐的这个超出了他们这个政治理念的限额的部分，但是他就是觉得你要先按现在的规则来进行玩这个游戏，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呢，接下来呢，你要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你才能够去改变这个规则，这是他的看法。
0: 那要是要是根据你说的一样，我就挺担心的，周长，说一套做一套吧。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他？还是就你一直说这样子，但是最后还是做的是另外一套的话，
1: 明白？
0: 大家是会挺担心的。你可能说哦，他们要进去才可以改变，但是谁知道你进去之后会不会改变？
1: 也是，
0: 在你出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跟你说嘛。好像我出去竞选的时候，人家不会说，哎 ，Carlos， 你之后会怎么样？他们就会看，其实你现在是怎么样？
1: 明白？
0: 现在已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话，你出来之后，其实要改变，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华人都觉得三岁定八十啊。我们都会要一样，其实要真正改变，其实谁知道吧？所以我们通常我时常都跟我的选民说，你不要根据我的口号，就是真的我在竞选的时候，现在我要跟大家说，你不用去相信我的口号，不用相信我说什么远景，你应该用我过去两年半的时间，我为
1: 实际做的成绩，
0: 我这个社区做了些什么，以决定我是不是适合继续做雷马沃斯的候选人，
1: 明白？
0: 这一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确实，这一点我也是认同，就是还是要看你的成绩，然后你们接下来提出的希望做的政策，而不是只看他的这个宏大的愿景。
0: 对，
1: 对，没错。那聊了很多大选啊，还有包括财政。的一些最近的一些政策之外呢，我想聊聊跟医疗与公共服务相关的。那最近啊，这个工会呢，其实也是上周啊，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因为最近工会披露啊，这个卫生部啊，是为了压缩预算啊，甚至出现了长期层层审批来冻结岗位，导致啊一些关键的科室呢，甚至空缺数月，直至达到半年啊才得到了补岗。那特别是化疗啊康复的这种服务呢，是被迫都要降低它的频率，也是直到舆论爆发之后才宣布啊进行相关的放权。您认为这个控制预算是否是不应该以这个牺牲临床人力与患者安全为代价呢？还有就是国家党如何去审批这种对应的这种比如说招人的审批流程啊，还有就是保障这种一线的补岗的一个自主权。
0: 冬夜我们一直都说了，我们说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是一个病患者为先吧，我们要看我们的病人怎么样最好的服务。
1: 是
0: 这个其实招聘方面我也说过很多次在这个台上边，因为我太太也在医院那边做事嘛，我一直有发现这个事情是有时候不是我们国家党去影响他们，有时候是工会那边在搞事。好像我那个时候我不是跟他说太太说我可能要请一个月技师嘛，
1: 明白？
0: 他其实三个月前已经跟他的上司说了，他们就慢慢一步一步上去，然后其实他们要故意再拖一下这个时间，到最后其实可能等了半年，最后我太太是有谋可忍了，就是我自己去找一个人来，然后就是推荐给他，才可以真真正正把这个招聘的流程推出来。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我们的部长去反映，他就说哦 Carlos， 这个很严重，其实我们没有冻结这个 position， 这个职位一直都在，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能够招聘出来？这个你要记住，这个职位没有被取消，这个职位还是一直在招聘，但是为什么要等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招聘出来？那就是因为这样的长时间就把我们这个医疗的服务影响了，因为你少了一个人嘛。
1: 所以您说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中间的这个环节。
0: 对，所以有时候是出现在这个医疗体系它的制衡力。
1: 明白啊。
0: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制定的时候嘛，你记得我们还说哦，工厂去的时候你要请一个人有最下的地层都最上，又有什么22层的不同的，
1: 对，层层审批，
0: 对，层层审批，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我们就说嘛，要是我一层一层的上去的话，最快一两天才能够回我的话，到上边再回来下边，就是 想去22强，回来再22强，
1: 那就很耗时间，
0: 大概是要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才可以真正去审批。
1: 对，而且一线的科室因此承受的压力也会一直很大。
0: 对，要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最近。

0: 我们一直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么多多多的层面
1: 流程
0: 流程不需要这么多，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中层啊，还是上边的管理层，有很多是浪费我们资源。所以要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搞一个，把这些我们说有些没必要的职位，我们把它去掉，把资源放在最前线，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大家才能够真的有看见出来有什么的分别。所以要是最近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工会在后边在搞事，因为工党工会的时候就是工党的支持者嘛，自从我们上去之后，他们就从我们第一天我们还没有发布什么政策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们的委员说，哦，现在是那个国家党去执政，你们不用这么努力，你们就按照工作就可以了。那些电邮其实也是在不同的传媒也公布过出来吧。所以其实你看得出来，有时候可能工会自己也有本身有政治的目的，他们就会不是，他们也希望工党上台嘛，他们就会一直在背后去做一些我觉得要说不负责任的事情，也是会有的。
1: 明白您的观点了。那其实刚好啊，就是讲到这个医疗系统呢，就是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事儿，这个跟我觉得跟医疗系统是如出一辙的，只不过方向不太一样。就是移民局方面，移民局之前我跟您讨论过，就是关于这个3.36亿这个纽币数字化项目，当时不是首阶段没有达标嘛，后来这个 Eric Stanford 直接就是表示对移民局的一个失望嘛。对，那此就是，
0: 不是这样，只是他们人们的这个事情，这个项目就是在工党政府在制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1: 没错，
0: 就是完全不能忍受，就是有些政府的机构去人们我们，
1: 没错，
0: 去把这些数字去掩盖。
1: 是，那现在就有两个问题啊，就是除了此前这个3500万的这个纽币的这个生物识别项目是直接叫停，然后启动了独立审查之外呢，现在移民局另外一个3.36亿的这个纽币的数字化项目呢，首阶段啊也没有达标。那所以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两个大型的移民局的 IT 项目全部都失败了，处于一个大型项目反复失控。而且那这个就引起了一个疑问，就说究竟是预算不足、管理失当，还是说需求评估的失真，如何能够去避免这种钱花了事没办成的这种事情反复出现呢？
0: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项目制衡之前的评估原因是一个错误的，他们可能就觉得，哎，可以发掘多这么多基金，要是可以做出来，这也是一直我相信很多新西兰、乌克兰市民一直会说的事情，就是，哎，政府好像每一次有什么新的项目出来，他就说，哎，基金需要这样子，为什么每一个项目要超支，最后出来的基金还是给多了原本的一个花费的一个项目，然后好像这些，要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为我们要请什么人去做对的事情。为什么要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增加这个架构嘛？有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很多部门人很多，但是做事的效率很低，他们出来的效果很低，那我们就要把这些重组这些部门。要是一直以来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把这些我们说可能工作效率比较没有低一点的，我们就可能把他的职位取消。但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就是国内方面有他们的问题，
1: 是
0: 二来就是他们在审批这个评估这个项目之前也是评估错误的一个事情。
1: 但是大家产生的疑问就是说，那既然国家党已经上台，我们就说联合政府上台了这两年多了嘛，那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居然都没有去直接比如说叫停这个项目，或者说启动独立审查，是直到现在才启动，就给大家就感觉好像有点太后面了，太时间太晚了，
0: 对
1: 的感觉。
0: 大家可能我说这样子，但是你想一想，又是没有我们的话，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可能放出来，就是一直我们在审批嘛。大家要知道，在政府里边，其实我们不是关注一两个项目，
1: 是
0: 我们有可能1000多个啊，几千个项目一起在跟进的时候，然后你也可以看出来，之前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要是说出来，为什么这些项目没有公布出来是他们低于某一个数字。
1: 哦，理解。
0: 要是因为有些项目是低于某一个数字的话，他们是不需要去申报这个事情的，
1: 也不需要去跟部长进行反映。
0: 对，所以要是为什么之前这个我们这个部门，他们故意去拼凑一些数字，来就故意做出来说，哦，我没有过这个标准的话，
1: 就不需要
0: 我们对。所以其实你要看得出来，在我们的政策下面，我们一直很努力去监管这些不同的项目，去不同找这些钱为什么这样浪费。
1: 明白。
0: 我相信。 要是为什么只有这两年之前能一直听见这些事情、
1: 嗯、
0: 因为只有这两年我们在真正去做事真正去干滚的时候、
1: 嗯、
0: 才会把这些发现有问题的项目抽出来，你有没有听说过前政府有这些问题、啊、因为就他们的案底下他们就故意把这些数字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只是所以说不是我们不理，就是有很多大型的项目然后我们一直在追查这些数字财政预算了，我们就慢慢把这些有问题的项目拿出来，所以去反映这些问题、
1: 嗯、是。那刚好其实说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上周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上周这个 Luxon 也是直接表示啊，有一个立法的疏漏是导致了4000到6000名老人啊是没能及时领取到这个冬季的能源补贴。那 Luxon 还直接为此进行了道歉，他说政府呢会紧急补发并且启动审查。那您如何去评价这种就是我们最近大家都说紧急立法和细致审查之间的一个平衡，就是它会出现一种我非常紧急的推行了这个东西、
2: 嗯、
1: 但是中间却出现了很多纰漏。
0: 所以就说嘛，其实在很多政策里边它其实一直有他们本身的或者每一个政策都有本身的漏洞，还是其实可能那个时候还没出现，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回去改变。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冬天的老人家这个能源的计划、
1: 嗯、能源补贴，
0: 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执政之后我们没有更改过什么事情、
1: 嗯、
0: 还是沿用我们前政府的一个政策，
1: 是。
0: 但是现在漏洞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就要回去把这些漏洞堵住去改变、
1: 嗯、
0: 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用这个我们就 urgency 的时间就马上把这些条文去改变。所以其实不止这样子了，其实有很多新西兰的法律、
1: 嗯、
0: 有时候它定期的时候原意是挺不错的，
1: 是，
0: 但是制衡的时候可能发现哎，可能有些难有些漏洞，还是有时候有些别人在滥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回去要看哎，是不是我们要修改我们的法案，好像
1: 让它更为完善。
0: 对，好像我们最近那个、嗯、家人团聚的移民这个、
1: 哎、父母团聚是的，非常好的。
0: 那我们要是回去检讨一下、
1: 嗯、
0: 哎，我们听见大家的声音了、
1: 嗯、
0: 我们就马上回去就做出一些更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说，所以我们很努力把所有法律都做得很完善、
1: 嗯、
0: 但是其实不同的法案它还有自己不同的漏洞。
1: 没错，
0: 有时候我们需要真真正正把它推行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们发现有这个问题就马上拿去回去去更改，
1: 明白，
0: 其实也是常有的事情了。
1: 那您刚好说到这个关于漏洞的问题啊，其实最近就我想起了这个紧急住房的事情、
2: 嗯、
1: 因为紧急住房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啊，它的拒批率呢是从4%啊飙升至了约1/3嘛、
2: 嗯、
1: 但是其中呢有大约30%的被拒者啊，他的去向是不明的，也是导致啊大家都会担心就是无家可归者的这个露宿率啊同步会上升。那社区也是认为啊这种是属于一个先撤保障，但是呢并没有把这个被就是应对的方案去做好，最终会把这个人推向街头。那您认为他这是不是也跟您刚才讲的这个漏洞比较相似呢？还有就是国家党如何去平衡这个资金效率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兜底呢？
0: 对，那个时候其实很最大的漏洞是我们放太多人在那个 motel 里边、
1: 嗯、
0: motel 里边的那个基本的成本基本上很贵，他们好像我记得什么1000多一天还是、
1: 哦、
0: 他们是那个成本是很贵的、
1: 嗯、
0: 还是1000多一个星期嘛。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子长远下去是政府是没有可能继续去给这些基金，
1: 嗯，会入不敷出是吗？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决定的法案是我们希望建更多的房子、
1: 嗯、
0: 真真正正把它搬成一个比较稳定一点。 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在住在那些人是房子的人、
1: 嗯、
0: 很多其实是一家人有小孩的
1: 啊，是
0: 你没可能叫他每3个月去搬家一次吧，对这些小孩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也对，
0: 所以你看见其实在我们执政之外我们很用很短的时间就把些我们叫有家庭有小孩的、这些人士居住的人、
1: 嗯、
0: 我们已经找到固定的房子给他们、
1: 哦、
0: 这个也是我们做的非常之好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当然其他也有不同的原因，他们去审批可能出现不同的理由去拒绝啊，可能其实他们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家啊、
1: 嗯、
0: 可能有一些本身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啊，所以有不同的原因，不一定说哎啊、我们把这个
1: 所以不一定是刻意收紧，
0: 对对，不一定是刁难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只是使用不同的方案，我们希望是用一些固定的地址固定的房子去给他们、
1: 嗯、
0: 也不是放他们去临时的房子。
1: 嗯
0: 嗯，
1: 确实。但是呢说实在的，对关于那个30%被拒者的这个持续的一个去向不明，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担忧的，就是说有点像是我拒绝了你，但是呢确实没有做好一些后续的一些应对的方案、
0: 嗯、
1: 这个您怎么看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当然了，其实我也要研究这个问题一点的、
1: 嗯、
0: 有很多可能就是说他们那些之后 不是说没有身份，但是他们很难用那个身份证明文件吧。他们可能去了地局局之后，其实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部门里边也是没有可能把他们跟准他们去了哪里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身份证啊，还是没有驾照啊，
1: 难以追溯，
0: 对，难以追溯的那些、
1: okay.
0: 还是会有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地方居住的话，他们可以流落在街头上面，那还是会有社工去跟准，所以最后他们的去向还是可以找到的，
1: 还是能够进行追溯。
0: 对，但是有可能有很多是因为没有身份的原因，你们在政府部门那边的数据就会出来说，哎，我根据因为名字可能不一样嘛，
1: 明白，
0: 你就可能找不到他们，所以还是有这样一个原因的。
1: 明白了。那其实最后的这个时间关系，我因为还有很多的这个东西想问，我最后想问一个关于这个，刚刚我们不是说到奥克兰海港大桥的问题吗？现在啊，这个奥克兰的第二个这个海港通道前期的研究已经耗资了1.06亿纽币了，大家都觉得挺离谱的，而且关键是没有推出一个就是真的做出了什么东西。那现在呢，东线隧道和西线的这个跨海方案也出现了长期的争议不决，那甚至出现了 Wayne Brown 就是奥克兰市长啊，说他甚至想自掏腰包要推动官方去评估已经否定的路线。那您如何看待这个反复研究迟迟不定，连就是花了1.06亿纽币，但是现在居然连个方案都没出来的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要是为什么我们接手之后，我们确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方案。以前的方案浪费了很多金钱，
1: 是，
0: 但是他们都是我们这种叫 desktop proposal， 就是他坐在那个电脑前边，然后就以电脑在网上那边资料去做一些报告，我们叫 business case 给我们去研究，没用啊！你能找到的资料在真正的数据跟你在电脑前面的数据不一样，
1: 是，
0: 这些完全是浪费金钱的事情，
1: 而且觉得特别浪费时间。
0: 对，
1: 对，
0: 所以要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接受之后，我们的business case 不一样，是我们真真正正去研究这些我们地质的一个。数据，我们会去，哎，每个地恒嘛，我们说地恒探查嘛，探索吧，
1: 地下的
0: 探
1: 索，对，
0: 我们要真正知道，在我们现在海里边，我们的地形是怎么样，我们的土地的质量是怎么样，我们在哪里建筑出来才是真真正正可行的，是这个我们叫 more practical， 就是在
1: 更具有这个实际性的
0: 一个数据出来，你不是坐在电脑前边，大家按这个ChatGPT 出来的一些报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真正知道哪一个位置受力比较高，哪一个地形比较稳定，我们的住宅才可以真真正正反映出来。
1: 明白，
0: 这个也是，但是当然 Ray Brown 就有他自己的想法嘛，他就希望在其他地方，
1: 他希望在那个 Miola Reef 进行一个这个建设啊，
0: 所以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又是他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当然他是要给自己一个基金吧，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哎，你做市长，你根本完全没有什么数据，你就跟我说我要在哪个地方建一个第二只大桥的话，那当然那个成本也是更高，
1: 是，
0: 你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政府没有给资源的原因，就是
1: 明白，
0: 你可能浪费我们的钱做一些没有价值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真真正正放钱在真的有效可以做出来的事情上面，也不是说，哎，我希望在这里，哎，也有人跟我说啊，他们在，哎，为什么不在东区那边建一个桥去？
1: 还有这个说法，是，
0: 还有说嘛，
1: 啊，
0: 但是你不能够每一个说法，你都把钱去做一些研究的话，那就浪费我们更多纳税人的钱喽。
1: 是，那我也理解您的观点了。但是这个其实我还有继续想讨论这个话题，不过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是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先到这里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这个 Carlos 能够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呢都给我们一些比较明晰的一些解答，再次感谢 Carlos 来到直播间。
0: 对对对，但是我最后要加一句，因为第二条大桥大家真的很关心这个事情，有人会跟我说，哎，Carlos 为什么要2024年才做一个决定嘛？
1: 是
0: 某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大桥真的成本很高，很对我们新西兰来说很重要，我们不希望只是我们自己懂统一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说要
1: 跨党派的公司
0: 、我们真的觉得要做这个做一次做得好就行了，我们不希望之后一直在花更多的钱去做一些修补，
1: 确实，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政策的决定，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达成一个大家共识去共赢的一个局面。
1: 明白，我非常认同您的这个说法。那再次感谢 Carlos 这个今天的一个节目，那我们就下周一能期待再次跟您探讨更多的一些话题。
0: 好的，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060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7: OK， 我们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接着向大家来问好了。怎么样？刚刚的访问，您有问到，就是有回答到您自己想要的一些话题吗？大选越来越临近，我们看到的选举的政策其实也是越来越就是扣人心弦吧。各个党派也都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吸引更多的选票，
8: 都在开始祭出越来越多的这个招了。
7: 哎，我觉得对选民来说是一个好事，
8: 是
7: 因为我们能够兼听则明，真的是把自己纳入到选举的体系之中。我知道啊，身边还是有很多朋友选举跟我没有关系，是吧？那选举的信到现在还都没有拆开。提醒大家，您一定会陆续的收到选举委员会给您寄出的这个选票的第一封信了，里边就是要核实您的
8: 具体信息，
7: 具体的一些信息。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一定要自己去申请选民的资格。
8: 没错。
7: 为什么一定要成为选民？我们对于政策，有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会有微词，对吗？都会觉得这政策不行，这选举这人不行。这政党不行，但是如果啊，您投出这一票，您就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而去对这个国家做出改变嘛。
8: 没错，其实上周五我刚好去这个理发，然后我跟我的理发师进行了个聊天，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关于这个投票的问题。我说就应该去投票，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投不投票真的无所谓吧。我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其实投票了之后啊，他这个结果会进行一个逐一的统计，就甚至能够知道，就是比如说华人那个群体投了多少票，他们有多少的声量。然后我跟这位理发师就聊了一下，讲到了这个信息，他就表示他甚至表示不相信，因为他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统计，而且他也觉得就算真的有一个这样统计的话呢，政府也未必能够注视到华人
7: 真正的去采信。我相信如果只是第一次，我跟您就打保票哈，如果因为之前华人的投票率其实是不高的，
8: 没错，
7: 如果今年咱投票率一下上去了，我告诉你他们绝对害怕。为什么？吴曼给你拍着胸脯保证，为什么哈？我不能说他们一定会影响政策，但是他们心里面一定会多去考量华社的声音，因为现在大家的票都咬得很紧呐。
8: 对，
7: 多一个1%的选票，你以为对他们对咱不是事儿？
8: 能够赞成很大。
7: 您知道，就您那一票，您就能决定怎么组阁，您就能决定这个事儿未来怎么发展。也许你会觉得我选上来的都是烂番茄，哎，但是我就让每一个党都要知道，华人不是好欺负的，华人的声音是很响亮的。那么不管任何一个党，你别以为只有 Winston Peters 是有新西兰优先。对于移民不好，这行动党呢，对不对啊？哎，工党、国家党呢，他们真正内心的一些想法，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不会向我们来考量？我们以后看病的重视程度，我们能够得到的对于华人企业的一些支持，华人的一些基本的权益，或者哪个党都别给我上来，动不动的就拿华人开炮，
8: 没错，
7: 对不对？
8: 别拿华人开刀啊！
7: 是，没好的想不着我们，坏的老想我们，对，为什么？因为人家觉得我这么多欺负你了，你也没反应嘛，你也影响不了我嘛。
8: 所以那天我跟这位朋友聊的时候，就是这位理发 发师聊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个观点。然后呢，最后呢，他就本来从一个坚定的懒得投票的人，变成了一个希望去投票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7: 我觉得是挺好的。而且我们身边这些积极的朋友，也希望可以把这种情绪更多的带给大家。还是那句话，你要让别人先看到你，他才会顾及你，
8: 顾及你，
7: 因为顾及你，他才会在政策的策定之上有了软肋，
8: 没错，
7: 或者有了他的一个侧重点。
8: 是，
7: 如果咱都不发声，咱都不重要，咱就自己建个群，咱天天在这讨论，咱节目里面天天讨论没用。我们传递给这些议员，这些议员也带不回国回去。
8: 没错，
7: 为什么？你证实不了嘛。哦，华人其实对于政策有很多的想法的，没看见，他们都投票都不投票，
8: 他们投票都不投票，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
7: 那人家为了选票，对不对？都是就是抢你一口，给对方一口，那不就把咱吃的都抢走了吗？
8: 没错，
7: 对吧？可不能饿着咱自己啊。好，再来说说吃的东西吧。牛肉吃不起了，
8: 是
7: 有觉得牛肉末特别贵吗？牛肉碎应该是很国民平时大家生活中最常吃的东西了。对，但是现在啊，整个的升这个涨价的价格，两年半的时间啊，价格一共上涨了30%。
8: 是，这也是新西兰统计局啊公布的最新数据，表示啊，新西兰的牛肉末的平均价格啊已经突破了每公斤24.4纽币，也是创下历史新高。如果现在购买500克的牛肉末的话，一盒就要花掉12纽币左右。而相比之下，像鸡胸肉啊等等，平均每公斤是只要14.8纽币，而猪里脊呢，猪肉呢也会相对便宜一些。所以曾经啊，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家最平常的一个食材，如今反而变成了一个生活成本高企的一个选择的象征。
7: 没错啊，鸡胸肉平均只要14.8纽币，猪里脊16.7纽币。但是很多人不喜欢羊超里面的猪肉，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腥膻的味道的。
8: 确实，
7: 来，我们看到根据 RNZ 的最新报告，新西兰的统计局的数据最新显示，今天的物价给您来报一报。
8: 没错，
7: 鲜鱼的平均价格达到了每公斤49.62纽币。完了以后只能吃鱼油补脑了。
8: 哎，说实在的，我经常去这个超市里面买这个三文鱼，就是烟熏的三文鱼，然后呢我都已经肉眼可见，就是从去年的年末吧到今年，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价格的上涨
7: 差别，
8: 对，
7: 是不
8: 是
7: 再来看羊排啊，羊排每一公斤是24.23纽币，5块炸鸡差不多是16.11纽币啊，这未来都涌向 KFC 吧。
8: 一份炸鱼薯条要11.07纽币啊，
7: 三明治呢则是6.86纽币，然后一个派现在最平均的价格也要6.6块一个。
8: 是，同时乳制品呢也出现了上涨，2升的牛奶啊达到了5.12纽币，而一条切片的白面包呢也达到了2.38纽币。
7: 还有两个涨得特别猛的，除了牛肉碎之外，包括长粒的米、白米啊，还有菠萝罐头，这都是食品价格历史高位之中的头把交椅了。
8: 是的，从整体涨幅看来看啊，一些基本食品的涨价的速度啊已经达到了工资涨幅的2倍甚至更多。
7: 是，我们来看，在十年里工资上涨的同时，新西兰的黄油价格上涨157%，鸡蛋上涨125%，切片白面包上涨120%，炸鱼薯条上涨78%，温和型的奶酪上涨75%，牛肉碎71%，羊排72%，土豆73%，卷心菜75%，2升牛奶57%。
8: 是，其实现在也有这个经济学家就指出啊，食品价格的这种长期上涨本身其实并不意外，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就是啊，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呢是远远超过工资的涨幅的。
7: 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国际上的需求你会越来越多嘛。
8: 是，
7: 那你国际上的需求多了，自然就会挤兑到我们本地可用的资源。
8: 对，
7: 资源少了，价格就会上升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一方面我们期待着出口的创汇，一方面也在担心，凭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羊比人多的国家又是一个乳制品的大国，咱们自己却要来买单。
8: 是，自己买的却越来越贵啊。
7: 是，哎呀，所以真的是没办法啊。有朋友说鸡肉也快要吃不起了，冻鸡肉咱还有选择，冻鸡肉，冻鸡腿。
8: 是啊，
7: 哎呀，太累了，
8: 以至于之前我跟一位洋人朋友逛超市的时候，然后呢当时他还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些美国进口过来这些僵尸肉，冷冻的妈不知道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多少年的那种感觉的，这反而去会显得非常非常的便宜。他说究竟什么人会买呢？但是他也自嘲了一句，他说当我的工资并不高的时候，我也会考虑的。
7: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啊，上次来我家拿了一大袋子，我说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鸡块，他说你不知道吧，咱们这超市里有 有一个区域根本都没发觉，是吧？啊，就是那种大袋儿的，我估计可能是给很多的毛利短命家庭，他们用量很多。你说扎一扎，热一热，根本味道没有什么两样。我就重新审视一下，我想确实是如此啊，未尝不可啊。末日求生法则已经都想好囤什么了。
8: 是啊，
7: 哎呀，行吧，日子不好过啊，那我们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咱也高市扫描那句话，工作工作再工作吧，对吧？啊，好，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刚刚呢，我看到讨论之中很多人都提到了，还是电台贵了。
8: 是，
7: 哎，这个答案今天我想把它抛给绿党 Lawrence。为什么？因为刚刚我讲到了工党国家党，咱们再怎么细化他们的政策，无非就是钱从哪来这个循环的问题，从富人循环到穷人，带动整个的经济，还是自己跟自己这吃货的循环呢？但是唯一的要在新西兰打破的其实就是垄断的问题。
8: 没错，
7: 钱何必让那些外国的大厂都给他赚走了，让我们新西兰不断的爱的供养，对不对？
8: 是。
7: 但是绿党提出了这个概念，他真的能做得到吗？带着问题也要走进的是时尚木兰诗。
8: 是，稍后请大家不要离开，继续留步。
7: 是，希望大家等待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很快回来。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清苑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清苑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清苑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清苑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呢是瞬间着我爱纽西兰而来的时尚无难事，欢迎 Lawrence， 欢迎你。
8: 大家好。
7: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请到 Lawrence， 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政策，然后同时对于一些其他政党的动向做一点点的分享。
8: 对，对，尤其是现在离大选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都会比较忙一些。
7: 没错，没错。我看到国会是到9月24号的时候是正式进入到休会了。
8: 对。
7: 所以该要加班加点的推行的全来了。
8: 嗯，反正如果是按照往来的话，像去年啊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说刚才吴姐所说的9月24号，如果国会结束了的话，所以我估计政府可能还有一些法案想通过，可能会有
7: 紧急的，
8: 会有紧急状态。因为最后一周的话，可能用 因为毕竟作为第一届的议员来说，我还真的不是很了解最后一周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国会里应该有什么一些仪式啊之类的。如果是按照去年跟前年的话，一般情况下在圣诞节之前的这一周都会在国会里面有一些比较正式的一些演讲啊，每一个党的党魁啊之类的都会有不同性质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像在圣诞节之前的那一周，或者是我估计今年也是一样如果是在国会结束的这一周的话，估计有很多一些仪式啊正式的一些发言啊之类的，所以不见得是一个能推动法案的一周。
7: 所以代表着
8: 前对
7: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忙碌的模式、啊、
8: 对对对，在国会可能或者最后可能政府会用这个机会最后再做一次的冲击。
7: 没问题。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在你进到直播间之前，我们在讨论的一个话题，我爱纽西兰之中，就是关于物价的、我们来看到了牛肉碎的价格，
8: 对，
7: 我们看到了黄油牛奶面包。
8: 对，因为我们上一周立党刚刚在周四的时候我们发表了关于学校的午餐的一个政策，
7: 我看到了。
8: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年，面包就是普通的白面包涨了67%，
7: 是
8: 在这两年，黄油牛奶。肉类100%多，
7: 对。
8: 但是奇怪的是，这些都是新西兰生产的，
7: 这就是都给到外国去销售了呀。
8: 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说，如果是说像国家党之类的，会说这让我比较。
7: 不能
8: 想不开不能理解的比较纳闷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说哦，你看这一些出口啊之类的贸易啊会给新西兰又增长了多少，但是我说这些从一个老百姓的一个角度来说，
7: 是
8: 物价一直在上升，这一些都是在新西兰生产的，不管你是奶制品啊或者之类的肉类啊之类的，都是咱们出口的一个大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并没有新西兰人就因此得意，
7: 是吧？
8: 对对对，
7: 其实也容易理解啦，因为我们都紧着出口先去走嘛。因为新西兰的现在的货币便宜，
8: 因为有两点，第一点是出口，第二点是上周一绿党还有发布关于这一个超市两个大型超市垄断市场，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涨价，因为他们不涨价的话他们也没有人可以控制，没有人可以控制所以我们新的一个Members Bill 也是一个法案，也是说如果Comcom 就是 Commerce Commission 在这种情况下发现超市滥用这一个涨价的这一个并没有任何的规模去
7: 涨价，超
8: 出了
7: 它
8: 合理
7: 的利润的话，
8: 这样的话就会这个法案就会
7: 生效了，
8: 生效，而且会对于大的超市罚款。
7: 对，因为我看到这个罚款都是上千万的，很
8: 高，最
7: 高
8: 是1000万。
7: 是，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想来聊的就是跟民生有关的问题。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分享了一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就是因为工党也是又推出了他们的财政计划嘛，说是要在2029-2030年达到盈余。国家党也是如此。OK， 好，你显然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你是不认同的。
8: 不，我觉得在从这个可能从一个中文角度的话，有一些差距，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如果他们用说英文的话，他们会说 debt， debt 是贷款，但是 debt 跟 deficit。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deficit 就是说这个差余吧，就是那意思。咱们如果看咱们的教育、健康、交通设施或者是基本设施，如果不投资的话，那样的话以后会越来越贵。就像咱们拿一个房屋的贷款的一个角度，大家上很多新西兰的青少年上大学的时候也要贷款。贷款它是一个 debt， 为什么你上学贷款的话就可以呢？ 你如果说买房子的话，买房子你得贷款，
7: 嗯，
8: 但买房子贷款你从来不会把这一个贷款看成一个恶性的，
7: 明白？
8: 但是国家贷款一直就会变成一个恶性的，说国家贷款我们要卡到20%，
7: 就是让别人觉得恐惧，
8: 对对对，让别人觉得恐惧。工党要卡到20%的 GDP，然后国家党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budget responsibility rule（BBR），就是说我们要卡到在20%或者30%之内。但是你卡的话，你证明你没有办法去投资。
7: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他们是知道选民的担心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这件事情批评对方太多了。
8: 对
7: 对，这是我的感觉，就是国家党一直在批评，工党就是喜欢借贷的，所以换到他自己身上，他就特别害怕去碰所谓借贷的词。但是借贷真的少了吗？我看了一下在新闻的报道之中，我们在过去的3年里面，我们的借贷、我们的利息、我们的支出、
8: 对
7: 我们的盈余，我们没有变多呀。
8: 没有变多，是因为你得拿一个有两点。第一点是拿一个比例来去看，因为从这一个 GDP 的一个角度，新西兰没有在增长的那么快。贷款当然会贷的更多一些，因为政府没有预料到他们想要收的地方没有收入，因为经济太差了。这一次今年是这一届，在这一届的带领下，中小企业倒闭是最多的一次。所以很多这一方面他们并没有预料到，这就是他们贷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还。当然92年当时新西兰真的是没有能力去还债了，在没有能力去还债的话，这些都是不利的对新西兰，那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新西兰完全有能力去还这个债。你如果看别的国家的话，你看像在我的印象当中，新加坡现在的贷款是 GDP 的170%左右。当然新加坡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能说新加坡的经济不好吗？你也没有办法去，你有没有这个证据可以这么去说？所以说把这一个债务贷卡在 GDP 的20%到30%当中，其实根本就不是很合理的。你如果说作为一个商人来说，商人也可以知道说，你想把这个生意干好了，你得去投资。
7: 或者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是如果一味的只靠借钱度日，这个是大家反对和不能解决的。
8: 是这个可以理解。
7: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是钱拿回来我们可以去盘活我们现在的困境的话，
8: 对，
7: 那可能这是我们要打开的思路。那你有没有考虑到这就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因为我觉得你们借了钱，你们也不能盘活经济，你们到最后就变成了借钱度日啊。
8: 非常正确，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说从一个立党的一个角度，你借钱不代表说借钱随便花的那种感觉，是因为借钱你可以投资，尤其是在本地投资，让本地新西兰的经济更好一些，那样的话也有这个能力去贷。像现在新西兰很多的这一些，你不管是从幼教啊，从老年人啊，很多我管的这一些范围里面，被私业化的话，很多的私业企业首先
7: 是私有化
8: ，私有化的话，很多的这些私有化的企业就是幼教之类的，全部都是国外的，银行都是国外的，对于新西兰经济其实并没有说太大的一些发展。所以很多的时候新西兰完全原来有这个能力，说自己从一个 manufacturing 创业左右，全部都有这种能力，但是你得靠这一方面的投资。很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拿一个房屋贷款的一个角度来说，你买一个房子，你贷款贷了很多的款，当然你首先第一点，银行得看你有没有能力去付。现在新西兰就像一个家庭似的，你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去付。从一个国库的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让你去继续这么去贷。但是如果像这一届说，我们只要把这个贷款卡在20%到30%，首先第一点，你买一个房子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交这一个第一期的首付的话，你得交80%-70%左右。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房子有一些问题了，房子漏雨了，说咱们
7: 我不能借钱修，
8: 我不能再借钱修了，我没有这个能力，漏就漏吧。但是2年以后房屋塌了，你首先第一点没有地方住了，第二点花的钱更多了，这钱哪来呢？所以下一届政府，每一届政府进来的时候要去弥补上一届政府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上一届政府就说，你看你花的更多了，怎么样。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说像比如说 原来像工党如果是说带的更多一些的话，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病情的时候全国各全世界
7: 全世界
8: 都在带，而且国库也已经预算到这一些贷款的这些更高的一些贷款在病情的情况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你卡得太严的话，你这一届政府你就得需要花的更多，这一届政府卡得太严了的时候，你下一届政府就得花的更多，因为基本设施你都得修，你路得修，你教育得付，你不去投资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来的回收？
7: 那抱歉，我要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这就相当于一个家里边已经是这个家里面非常破落了哈，我们这个嘎嘎也需要修了，大门也需要修了，车库门也破了，房顶子也漏雨了，等浴室都起霉了，但是你还有一个赌鬼爸爸，好吧，我们随便瞎举例啊，赌鬼爸爸。那爸爸跟你说去我们家这个也得修，那个也得修，我要出去去借，你说好，他借回来的全部自己去拿到其他的用处了，他出去去玩儿，去打牌，去喝酒，家里面该修的东西一点没修。那你如何让这个家庭其他的成员来信服，就是专款会用到专项上呢？
8: 对，这就为什么从我个人的角度，然后也从一个绿灯的角度，你如果花纳税人的钱的话，你这都有收据的。这就从一个国会里面专门委员会去审查不同的局、不同的部长之类的，我们的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很多的企业都私有化的话，全部都被隐匿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说，哎，
7: 查不了别人的账。
8: 说 David Seymour， 你这个免费午餐多供应了3300万，这3300万给谁了？从学校的一个角度来说，孩子们吃的并不是更好，吃的并不是更多，并不是更可口一些。但是你这个
7: 账本
8: 上多了3300万，说没办法，这个是 commercial sensitivity， 这个是因为是私有化的，我们不能跟你说所有这些钱花在哪里，细节。你没有细节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纳税人来说，你没有细节的话，你拿着纳税人的钱，你就得公开的去发表。当然，我不想知道你作为一个私立公司你的内部的一些操作之类的，但是如果你拿公钱的话，公款的话，你就应该有一个答复。
7: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比方说可以通过一些立法去要求，只要你要是私人的公司来接了政府的业务，你应该公开化一部分的账目细节，就是在不暴露你，就是由你公司来准备嘛。
8: 对对对，
7: 你必须要有一个交代嘛，不能是说我钱就给你了，你爱怎么运作怎么运作，这个东西破了那个也没有任何人
8: 责。非常正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7: 所以现在我们的立法中没有这些东西，
8: 没有这样。而且如果是像以现在的对于教育啊，对于健康啊，医疗啊，任何这一方面的动态的话，尤其是这些政府的话，会有更明显的这一些的现象，这种私有化的隐秘的私有化的现象。就像最近甚至严重到最近现在国会里面推出这个法案关于气候变化的，这一个是因为一个公司在后面跟总理的办公室拉的关系，然后这个即使 OI 都没有察觉，最后发现了是他们用一个秘密的私人的一个 Gmail 去传的这一些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纯粹是已经是咱们就可以说白了，纯粹就是贪污。在这种现象唱贪污跟腐败，在这样的话，新西兰作为民众来说怎么去信赖政客，怎么去信赖政府？
7: 而越不信任，其实就越会有更多的阻碍，因为大家会对于借钱这个问题非常的担心。
8: 对，
7: 因为我就像纳税是一样的，我不担心多，我最大的反感不是我要交多的税，或者是有涨价，或者有新的税种，而我最担心的是你让我交了半天税，你跟我说你要去修路，你要去修城市的管线，但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得到，我觉得我生活没有受到任何的改变。
8: 对，
7: 这个才是让人愤怒的点。
8: 非常正确，而且这样的话，尤其是说，可能从一个，我所听的，从一个华社的一个角度的话，可能就是说改来改去，改来改去，这个政府改完了以后，下一个政府，这个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像大部分像这一届的法案，并没有说是一个新的法案，是要不就是
10: 推翻上一届政府的法案，要不就是推动新的一些种族分裂性质的一些法案，要不就是重新建立上一届政府推翻前一届政府的法案又带回来了。所以从一个即使一个国会的一个角度来说，也是确实是浪费消耗很多的时间跟金钱的。对，
7: 所以我们在刚刚的节目之中是有一个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工资上涨的慢，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物价上涨的快，我们能列出多少的理由，但是老百姓现在最致命的一个环节，就是我觉得工党和国家都没有切入到的，就是打破垄断的问题。
10: 对，
7: 因为电是万物之源，有了能源我们才能有一切的生产，如果电费高，它的成本产出就会高，它的成本就会高，成本高它在自己的各项服务之中就会添加添加添加添加。
10: 对，
7: 一个东西从雏形经过了一系列的产业链到达我们的手中，是层层加价和加码的。那么包括物价也是一样，刚刚我们提到了在超市里的物价，我看得到绿党有意想要去打破垄断，不管是在超市的垄断，
10: 我们还有以后还会有这一方面的一些
7: 那大选前吗？是在大选前吗？ OK， 好，那么这一系列的挑战，作为一个两大党之外第三个支持率的党，你为什么觉得绿党可以做得到？我支持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们的政策 OK， 我们也希望看到有 power 的一个政党的力量和概念，但是你们怎么做得到呢？
10: 因为首先新西兰作为一个 MMP 的一个制度的话，如果这个是民众们想得到的，想看到对未来的一些想法，
7: 明白，
10: 对于下一届的一些想法的话，今年十一月份大家都有这个选择，如果觉得说我就是想看到绿党的这一个政策实行的话，那今年十一月份大家有这个选择，
7: 明白，
1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是从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绿党的支持率越高的话，越有能力跟任何党去谈判的情况下，那样的话咱们也可以看见，其实你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一届政府作为优先党或者国家党，确实是说得到了比国家党要想象到要更多的干的，很多的地方也比国家党干的要更多一些。所以作为一个想到，如果这个是大家想所看见的话，当然优先党跟新政党有自己的另外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觉得绿党的一些政策可以实行，因为其实很多绿党的一些想法新西兰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的，你不管是说自己的一个像 Ministry for Green Works 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内部本地可以说提高创业提高生产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像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电业的话，这个其实70年代80年代新西兰都有，只不过慢慢被历届的一些政府慢慢把让自己的这一个账本看上去更好一些，所以把很多的国家的一些企业卖给国外，银行卖给国外，像奥克兰ASB 那是 Auckland Savings Bank， 不是奥克兰所拥有的，不是新西兰所拥有的。Bank of New Zealand 新西兰的银行都不是新西兰所拥有的，所以这让人感觉到，你说是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你看账本上看起我们是绿字了，怎么样？但是最后你既然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你就像如果真的说的比较残酷一些的话，你比如说我为了自己的。银行账号看上去更好一些，但是把肾卖了，把肺卖了，把这一些最后自己的健康没了，在这种情况下跟现在很多的时候历届的一些政府非常相像。
7: 明白，OK， 这个比喻其实还是蛮接地气的哈，但我还是要回到，
10: 对，
7: 你们觉得在这样的反差之下，会不会在新西兰没有做好自己？因为首先我们说我们要自己充足的一个保底，对吧？
10: 对，
7: 你不能说外资，比方说这些银行说好，你卡我的收益，我走了，我不跟你玩了，它是你的唯一的选择。他们没有地方去，
10: 没有地方去。像我们所提供的关于这些税的一些改革，像银行有0.07%，他们所得到的收入0.07%的费，这个是跟澳洲一样的，这些都是澳洲的银行，在自己的国家都需要付税，但是在新西兰不需要。
7: 所以
10: 很多的
7: 比较下来，也只不过就是持平了而已。
10: 比较下来，只不过是跟别的国家扯
7: 一样了。
10: 一样，对。
7: OK， 好，
10: 并不是说太过分，像很多的人所想的。
7: 那特别是电力的这一个问题，我看到你们提出了一个叫什么？ 么 Kiwi
8: Kiwi
7: Power
8: 对
7: 吧？啊，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8: 对 Kiwi Power 像其实说从一个新西兰自己本地的投资的话，是需要10亿这一个这个是我们的预算。
7: 您
8: 当然咱们所看的这一个天然液体的这一个
7: LNP
8: 的 Terminal 就是供应的一个厂，并不是说生产的一个厂，供应的厂已经达到了10亿的这一个这一个价位。所以 Kiwi Power 其实从一个整体对于新西兰以后的支持的话，并不是说那么高的一个价位。但最好最有利的就是这一个有 Kiwi Power 的时候，首先会可以说垄断4个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电厂的一个垄断性。第二点就是说可以提高，也是说新西兰自己本身自己去经营自己去营业，并不是说以股东为主义，以等于说回这种
7: 旋转门
8: profit 不是以 profit 为主，不是以收入，
7: 不是以
8: 收益
7: 盈利
8: 为主，盈利为
7: 主，
8: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所以就像一个基金会的一个那种概念似的，这一个以我们的估计的话，如果能有 Kiwi Power 加上大部分提高可持续能源，像太阳能板，不光是说可以在一些私家或者是自己家里面可以有更多的太阳能板 plug-in solar， 就是说可以插在一个电源里面的太阳能板太阳能板，再加上像学校啊、医院啊之类，也可以说自己有供应的太阳能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一个总体的话，其实每一年每一个家庭能估计平均最少能更少300%的，
7: 明白？
8: 不是300%，300元的一个电力的一个电费吧，
7: 能省下来，
8: 能省下来，
7: 是好。那我再想多问一句哈，其实包括这一次的工党的财政，你会认为也不是非常的理想，对吗？
8: 工党的财政让人最担忧的就是，如果把 debt 卡到20%，像2028年、2029年，首先第一点，你在一时半会儿的话达不到的。这一届政府也试着把这个卡到，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在首先第一点，在咱们跟巴黎协议的一个要求下，如果你不能把这一个气候变化很多的这一些

0: 像 social media 之类的社交平台啊之类的，会对于他们上更多的一些税，因为他们现在在新西兰并没有收太多的税。
1: 流媒体税我们讲。
0: 流媒体税，对，像 Google 的话，好像自运算的话，在新西兰估计有16亿-18亿的收入，但是真正交税的话，估计可能也就是很少吧，2%左右都不见得能到，因为可能也就400万还是400万的税。
1: 我会觉得现在听下来的话，绿党和工党的一些关键理念之上，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
0: 在这一次选举里面可以看出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那你会认为是为什么？是绿党在改变吗？是绿党以前可能更多的来盯住环保，是在这几年之中绿党变成了一个更全面的政党吗？
0: 其实这在我参政的这几段时间，这6年到9年，绿党其实并没有改变，绿党所想象的其实并不改变。其实说
1: 是大家的认知在改变，
0: 大家认知的在改变，而且绿党别的党在慢慢在改变，但是绿党像不管你说财富税啊，或者是一些免费牙医啊、免费午餐啊、免费家庭医生啊之类的，这免费幼教啊，很多的这一些方面，加上环保的一系列，绿党从创党30年前甚至之前 Values Party 在70年代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改变对于环境的协议。但是别的党可能会看，因为看民调会看这一些。会整理
1: 调整
0: 自己的一些，当然绿党的话，其实这一届从我们的财富税来说，是这几年来说相比下来最也不算说最弱的，相比下来就是要求最
1: 低的了，门槛最低的了，那
0: 意思像比如说，
1: 也就是说你把标准拔得更高了，
0: 把标准拔得更高。像2023年的时候，绿党的财富税是个人净财产200万，我记得还是100万还是200万，今年变成1000万。所以新西兰需要去交更多的税的门槛，这个门槛高了，所以需要交更多的税的人会降下来。
1: 我看到自媒体上有人说别以为富人税就达不到我们的头上，只要你的年收入超过13万的话，就是绿党要去打击的富人。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明确，16万，
0: 而且新西兰是有这种 progressive tax， 不是说你到收入到16万的时候，你就全部这16万都得去加税，是16万以上的话，你会加更高的一个税。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怎么说，要别的党派也会像比较年龄比较年长的一些有经验的，或者是年长的一些政客会说，哦，你看绿党上，我说你们在年轻的时候上税是50%-60%。你们照样可以享受免费牙医、免费医疗，而且那个时候，从一个福利的一个角度，新西兰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现在是你的要交的税是感觉低一些，但是你家里要付出的会更高一些，收入更低一些，但是物价更高一些，你有这个保险，这个保险，那个保险，那个保险，最后加在一块的话，你电费上涨，这个上涨，加在一块的话，其实你还不如说交更高的一点的税。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说，像美国啊，很多的一些国家会嘲笑北欧，说北欧你看你们上那么高的税啊，你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国家，怎么怎么样。但是北欧的一些朋友就会说没有，我们只不过
1: 度是比较高，
0: 我们交一次税了以后，但别的都是免费的。这样的话，不管是小学免费、高中免费、大学免费，都是免费的。我们只不过数学比你好吧？
1: 计算的方式的一个问题，其实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的借贷的成本，到底要不要借贷的问题，这是一个投资理念的概念了。
0: 尤其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关于这个税的方面，前段时间上一周我还跟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可能原来在没有说享受免费大学，但是享受比较廉价的一些大学吧。
1: 明白。
0: 他们当时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我们也觉得要付很多的钱啊，我说那个时候你的学费是多少？那个时候学费1年2000左右。我说那现在的学费1年8000到1万。涨了4倍，你觉得还涨得不够吗？咱们的最低工资涨了4倍吗？咱们的平均收入涨了4倍吗？ 咱们的房价涨了是房价。

0: 价是涨了400以上、
1: 嗯、
0: 甚至比这个更高一些、
1: 嗯、
0: 你既然收入没有跟到的话，但是你物价涨了那么多倍，你的大学学费涨了那么多倍，你的房屋贷款涨了那么多倍，还有的朋友会跟我说哦，当时我们的房屋的贷款的利息是20%，我说我宁可把现在付20%，平均房屋价那个时候200万，
1: 对，
0: 没那个时候二十万，我宁可在20万平均价贷20%的税，我也不想要150万贷10%的税。
1: 这个其实很多的老移民还是比较有切身的一些体会的，以前都会说啊，现在的利率是多少？以前我们还经历过6%多、7%多，像你刚才举例20%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本身的价格也很便宜，我们的工资收入是不是比那个时候真的有涨了？怎么说10倍啊之多吗？
0: 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平均，如果你有平均收入的话、
1: 嗯、
0: 你就有资格能去买一个房子，不是一个很好的房子，有资格买一个房子、
1: 嗯嗯、所以非常感谢你今天你的梳理，让我们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嗯、因为我能够理解很多朋友，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啊、
0: 嗯、
1: 这个绿党跟我谈经济，告诉我经济应该怎么来玩的转、
0: 嗯、
1: 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听，我觉得不想听你们就是在薅我的羊毛、
0: 嗯、
1: 但今天我们尝试着去站在这个角度，现在的税率就是包括借贷的态度和我们说在富人税或者资本利得税等等的这个角度、
0: 嗯、
1: 虽然看上去的标准直接可以带入到我们的生活、
0: 嗯、
1: 但是当你以税收的形式、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是分级的缴税制嘛、
0: 嗯、
1: 当你付出了一部分的税率，但是同时可以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得到更多便宜的价钱回落的这个服务的话，
0: 不光是价钱回落的一个服务，
1: 但是大家的信心就是在这里丧失了。大家觉得我税是缴了，你跟我说的挺好的，我要付出的东西还一样贵呀、
0: 啊。我觉得吴姐你这一点说的非常非常正确，因为确实是，如果你说你我们交更多，宁愿交更多的税，但这些税确实是去我想去的地方，这个是
1: OK 的。
0: 这个对对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从一个国会这个角度，刚才我所说的也是说，这一个也是说我们再去想的。这样的话从一个教育这个角度，我的意思是，如果是说每一届政府进来以后教育改来改去改来改去，这样的话对于谁都不好、
1: 嗯、
0: 对于老师不好，对于孩子不好、
1: 嗯、
0: 对于家庭不好，所以很多我们的一些想法，绿党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其实真正的知情的 expert 像知识人，这是谁？是老师，是咱们的老师，是咱们的校长、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别的很多那种比较稳定的，而且比较对于未来长在比较长远的一些计划的一些国家，从一个基本设施，那跟私家企业倒没有什么、
1: 嗯、
0: 跟私立企业并没有说太多的影响，但比如说基本设施的话，像教育、医疗、交通、法院这一些方面的话、
1: 嗯、
0: 应该让这些知识人，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既然上了那么多年的大学，你既然有那么多年的经历，你可能很有可能比一个从来没有在教室在教堂面前站过的一个人可能知道的更多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很多的地方，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应该去咨询专业的人的意见再去改革。
0: 对，不光是去咨询，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一届政府说我咨询了，
1: 但
0: 这
1: 四个人
0: 你只是你不光是你说没有咨询，而且你是说我告诉他们了，告诉跟咨询是两码事。
1: 明白，就像教育改革一样，为什么大家一听到，我常常说教我们提出一个事情，我们的目标和我们达成的手段，这是两件事情。目标永远都是好的，谁都可以说经济要更好，身体要更好，每一个人要衣食无忧，桃花源记、
0: 嗯、
1: 但是具体的落实，我用这个方式去实现能不能行得通，这是另外的
0: 话题。所以一样应该让这一些系统，教育系统更独立一些，让医疗系统更独立一些、
1: 嗯、
0: 很多的这一些决定的之类的应该是同时由政府跟这一这个行事人这一届这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去做这个决定、
1: 嗯、
0: 不应该是只是说政府我做 you know 有点像胡作非为那种感觉，就
1: 不是叫做外行管内行。
0: 对，
1: 你想说的意思是外行管内行。我没有在教室的课堂之中站到过讲桌的旁边，但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从我的视角，然后呢告知了我的咨询的团队，他们可能是4个人，是5个人，通知了他们我要这么做了。
0: 法院其实也是一样的，刚才吴姐所说的法院，其实很多时候在说，你看法院，怎么太行政化了，怎么对于坏蛋家庭怎么样，但是法院 你作为一个部长，
1: 三权分立嘛。
0: 首先第一点，三权分立，这一届政府通过不同的法案已经介入了，法院自己的一些体系之中、
1: 嗯，
0: 所以其实已经让很多的律师非常非常气愤。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不管怎么样的话，你作为一个部长，你没有任何的法律的一个背景，
1: 嗯，
0: 你在这儿是跟当了这么多年的法官，当了这么多年的律师，你去跟他们说三道四，你有资格吗？首先第一点，
1: 明白，是我完全理解这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议员和做的一些决定要尽可能的专业化，而且要先听从意见，而不是像现在的状态，紧急立法非常的多，然后也没有特别委员会的一些建议，也没有民众的一些咨询，结果呢，贯彻已经落实了，下到了各个基层，然后老师、校长联合反对，
0: 而且很多的时候，像你比如说关于怀乡家协议啊，或者任何一些法案，这些政策我们听民政的，我们是为民政说话，你真的了吗？你在专门委员会上反对率98%、99.7%，只有0.03%的，在300万的支持度啊、在300万的这一个submission 里面，你只有0.3%的支持率，但是你照样想把这个法案推过。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是听民政的吗？
1: 明白，
0: 对呀、啊，
1: 嗯。是，
0: 真的是开什么玩笑？
1: 就是说，特别委员会之中，如果给到的反馈是这种98%都是反对的，但是如果我一意想要去落地，我依旧是可以推行。
0: 那当然了，
1: okay.
0: 因为你政府的话，新西兰是这样的，你政府有这么一个权利，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并不是
1: 推行会不顺呢、啊、
0: 推行会不顺，但是很多的时候并没有靠这个民主的这个角度，你在专门委员会、是很多的时候你专门委员会、可能支持的人说啊、既然我支持了我不需要去写一个 submission、可能也就是说不支持的人去写 submission、但你这90%多，像有的时候像很多的教育法案里面，你100%没有一个人支持你的法案的话，你有时候自己会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会支持？
1: 比方说这个100%曾经发生在哪一个法案
0: 或者
1: 领域，教育的方面，
0: 对、
1: okay.
0: 尤其是关于新西兰教材的一些改变，在这里面100%的 submission 反对这一个改变，
1: 这是在特别委员会之中的一个数字，但是我却看到在家长的群体之中，大家会觉得还是欣喜的，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教育的改革是他们期待的一个方向，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0: 很多的时候、
1: 他们把整个的目标当成了结果，
0: 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从一个家长的一个角度，当然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上学的一些状况，这个我当然可以理解了，这个是一个每一个家长都会比较担忧的，以后孩子怎么样发展，但是你作为一个家长来说，你可能会有自己管自己的孩子，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也说家长说哎呀这假期我怎么办呢，但你别忘了老师们一天在一个教堂里面会管20-30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你自己如果有不同的孩子，不止一个孩子的话，你也会知道自己的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想吃的，有自己不想吃的，所以每一个孩子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们跟教育管教育的这一方面的人应该知道的更多一些，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来说，你可能会知道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不见得是整个从一个教育的系统里面能了解能有那么深入的一个了解，就像你不会说哦，我曾经看过病，我现在是医生了。哦，我喝过牛奶，现在我成一个畜牧业的一个专家了。这一些你都不可以说，但是为什么说从这个角度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父母的情况下就会知道老师们是怎么这个教育系统怎么去统治，这就为什么我对于现在的部长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你并不是一个老师，你并不是背景是教育的，你是有家长，但是你也知道自己的孩子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为什么不去听教育系的一些声音，听老师们的一些声音，但让我最担忧的就是从一个华裔的一个角度，现在的教育的发展的话，当然从一个华裔的家长来说非常 支持，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1: 嗯，不，但是我跟一些华裔的家人也讨论过，现在是什么？是有一个统一的教材。
0: 对，
1: 就是我们骄傲一点的说，华裔的孩子基本上在班里面都是属于学习成绩还是比较好的一部分孩子，对吧？
0: 对，非常。
1: 那你知道，就算有这份教材，这个教材其实也不是满足你现在对于孩子的学习的一个需求。对不对？
0: 但让我比较担忧的就是从一个华裔的角度，当然我自己有深有这个感觉，在高中啊之类的，你学习好，你成绩好，你出勤率好，但是你不代表你在学校，你对于自己的精神健康之类的，不代表你这一方面好。像咱们前段时间去上周吧，参加这一个亚裔家庭基金会的这一个发表关于亚裔的精神健康的一个角度，青少年现在从一个忧郁的一个角度，从一个在学校霸凌啊或者是种族歧视的一个角度，现在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现在新西兰的这一些教育系统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一个专门去关注这一方面的，让我最担忧。从一个华裔的孩子的一个角度，可能家长看这个成绩单说，哎呀，什么都考得非常好，出勤率非常高，但是并不了解真正孩子们在学校的一些心情。
1: 明白，
0: 孩子们有的很多的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你跟家长说的话，家长会不会理解呢？在这个是让我最担忧的，就是说从一个孩子们的一个心灵的一个角度，从一个精神健康的一个角度，是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可能性，以后会带他们，以后就业了以后会对他们有什么的影响。
1: 明白。好，我最后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时间有点超时了，但是我又非常想分享一下这件事情，是行动党发布的一项约束激进法官阻止议会制定分裂性怀唐一条款的一个政策。我简单说白了，就是希望在法院判决之中更多的去考虑到毛利人的 culture。 我为什么会把它单独的拿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不光涉及到的就犯罪的各族裔都有，比如有一个叫做 Culture Report 啊，在
0: 这个已经被这一届政府给取消了，
1: 已经完全取消了，就是我不会去考虑你的文化的一个多样性的情况。那你会如何来看待行动党现在想做的这个？
0: 行动党说白了只想着白人，只想着白人，别人谁都不提。在这一个文化的一个 report 里面，你知道还帮助谁吗？帮助亚裔人。因为你很多的时候从一些很多的角度，可能你不会看到说这个人有没有像语言障碍，
1: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在遇到一场，我们随便举例，比方说一场霸凌的事件之中，那可能到时候你会面对的一个质疑就是，哎，那你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去上报？你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去申请自己的权利？你为什么没有直接的打回去？你没直接的骂回去？你没有直接的去做这个 complaint？那你会说，哦，在我的文化之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不听，我觉得你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所谓我们的文化差异，就是 culture report 应该去，也许大家会觉得
0: culture report， 因为很多的时候从一个法院现在也需要去考虑 TICAN 啊，就是这种毛利的这种法体吧。
1: 现在其实就是对于 TICAN 啊，完全就是要不去考虑了，对吗？
0: 对，但是不去考虑的话，会帮助谁？如果是行动党真的说我们想让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话，那样的话你应该考虑每一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光是一个英式的一个文化背景。这样的话其实它并不是打着一个每一个人平等的幌子，而只是说我们想让英式的白人优先，这个才是行动党真正的一个目的。因为你像在咱们很多的时候从一个法院的一个角度，在华人在新西兰的法体里面法系里面已经非常吃亏了，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的法官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像关系啊一些信誉啊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文化性质传统性质的哲学性质的一些想法，这就为什么华人会在新西兰的法庭，尤其是像我们父母这么一个阶级的在新西兰这么吃亏。但是如果是说新西兰法院要求去想 TICAN 不光是会帮助法院们，会想从一个毛利的一个法庭的一个角度，文化的一个角度，也会说从一个新西兰多元化的一个角度，从一个华人的一个角度你是怎么去看一件事情的，从一个印度人的一个角度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从一个 欧洲人的角度你怎么看一个事情，从南美的一个角度你怎么看一个事情的，中东的角度你怎么看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才是说每一个人相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一个体现，这个才是说真正法院们想去看到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法律背景的一个优先党的，不管你是党魁还是他们没有任何里面的一个任何的人有法律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法官们几十多年的法官们你跟这些人说三道四，我觉得这个人不光是说傲慢，而且对于新西兰的法体根本就一点也不了解。
1: 明白，非常感谢 Lawrence 今天的一个分享哈，谢谢你，今天我们聊到了很多跟生活跟政策有关，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周我们继续在节目之中来聊天，聊不够
0: 没问题，这肯定是每一次都说，
1: 每次都
0: 说过了，
1: 好，没问题，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关心，如果我们有一些时间的话是可以更多的带给大家的，也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个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0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